0: 政府以 MyCat 作为补贴发放的主要验证工具，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才能够享有补贴柴油价格。这个措施可谓一举两得，因为它不仅确保补贴精准发放，也能有效遏制长期导致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燃油走私活动。通过准确鉴定补贴受惠对象，政府能够维持国家财政能力，继续承担燃油补贴，而不会影响国内燃油供应。事实上，过去柴油补贴合理化措施的经验显示，减少补贴流失可为政府带来显著节省，同时减少补贴滥用的现象。预计布迪马达尼 Diesel 每年可减少高达10亿公升柴油补贴流失，并有效遏制柴油走私活动。政府预计每年可因此节省约20亿人民币，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优化公共开支的决心。为了确保人民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昌明政府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领导下，也通过与土库曼斯坦及俄罗斯等国际伙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长期能源供应保障。更精准的柴油定价政策，加上供应监督与有效执行机制，展现了政府确保人民，特别是符合资格群体持续受惠的努力。以上新闻评述由 Fidelis Bruce Lee 撰写，谢淑凤翻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3了，你好，我是舒黎。
2: 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世界杯开踢了，那除了每天会给大家报告成绩之外啊，也有一些所谓的场边花絮。哎，包括这一名比利时的球员啊，因为太太要生孩子了，所以呢他就飞回去伦敦陪伴孩子啊，陪伴妻子迎接孩子出生之后，才匆匆忙忙的再赶回国家队，再继续踢世界杯。
2: 哦、有钱真是任性。
1: 这位是比利时的边锋里杰米多库，
2: 当然呢，我想可能国家队也有给他一定的这种资源啊、福利，我也赞同啦，就是小孩的出生是人生当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而且他是稍纵即逝，而且不可能重来的。就是过了就过了嘛啊，有些人就说啊，刚好那太太要生产的时候自己在上班或在外地出差、来不及回来，你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回来，
1: 等第二胎了，下一胎了。
2: 可是第一胎的那个就是
1: 就只有
2: 大儿子或大孩子的那个就没有了。
1: 所以今天呢哈，随着这一则新闻、我们也来说一下哈，你有没有参与这个生产过程？你另一半生产的时候，如果是男性的话、你另一半生产你有在身边吗？女性也可以参与，就是你生产的时候、另一半有没有在身边呢？
2: 好，当然这个身边呢有分很多啊。
1: 是，
2: 第一个当然就是陪就是入院啊，然后呢、做一些手续啊等等，然后呢等待太太可能就是生产完毕再出来。那第二种呢，就是你有没有全程观看分娩的过程？
1: 是在那个摇滚区，
2: 那个很血腥的摇滚区，很血腥的摇滚区。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啊，然后每一家医院的规定也不同，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允许伴侣，就是所谓的另一半进产房看的。那你要我现在分享吗？还是先鼓励大家说进来？我就先谈你的嘛，你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吗？对女生来说，
1: 肯定啊。
2: 可是有些人认为
1: 老公怎么可以不在身边？
2: 哦，当然在身边就是有陪入院，但是生产的那个过程一定要在身边吗？
1: 我也希望他在身边，他要不要看，他要不要站在摇滚区，我觉得让他决定，但是他至少要在我身边，因为我觉得
2: 你要咬人的时候有找到人咬。
1: 是的。我觉得就是英文说的 That is the least you can do， 因为女生要那个生产的过程经历那种痛，
2: 万一医院不给呢？
1: 找一家允许的医院，我才进那一间医院。
2: 据我的了解啊，这个政府医院好像是不允许的。就是他就是说，哦，那你就在外面等好了，我们会叫你之类。据我的了解了啊，当然现在有没有改变，或者是是不是每一家政府医院都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肯定。所以大家可以 WhatsApp 来说一说你的经历，你在哪里分娩，老公有没有陪在身边，或者你有没有陪在老婆身边？
1: 是因为男人不能够替我们承受那份痛嘛。
2: 是，
1: 那至少你在身边，可能那种心理上的支持跟陪伴，我觉得任何有生产经验的，虽然我没有，但是我期待还是有人，我最重要生命最重要的人陪在我身边。
2: 但也有人认为那段时间很狼狈
1: 啊，
2: 就是不想被看见，然后呢当然也因为分娩的过程不是那么的优雅
1: 啊，
2: 尤其是你说孩子从下体出来的时候，那个画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愿意让自己的心爱的另一半去看，或者是去看他那段过程。那段过程可能有软弱，可能有想要放弃那种很多起伏，我不觉得每一个女生都一定要老公看。
1: 是，我在想，可能软弱的部分不是最关键，我尝试去理解，
2: 是不美吗？
1: 对，可能就是不好看，
2: 披头散发。
1: 对，而且他跟可能平时的亲密关系亲密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
2: 所以顾虑不同。有女人是有顾虑的，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所以我们请男生女生男人女人就 WhatsApp 你们的看法进来，0111701889，说说你今天的早安民调问大家的这个问题，你有参与过吗？你的老公有参与吗？
1: 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4: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3: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雨，《黄脸婆小鲜肉》。

0: 钱一票。
1: 8:23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另一半啊，有参与生产过程吗？男女都可以来表态，或者是分享经历一下哈。就女生就可以说，哎，你生产的时候另一半有没有在身边？那男性就来说一下，你有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2: 是，在我分享我的个人过程之前呢，先给大家整理一下哈。刚刚我说政府医院呢，似乎未必允许哈。这位麻坡的 Edison 他就说，政府医院是可以进去陪产的，但是你要先上课。他说呢，10年前呢，他因为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他弄不见了那封上课的信，所以就无法进去。第二胎呢，就有陪太太生产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哦，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剖腹就不行，如果自然产就可以哦。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规定啦。
1: 所以你的经历是两胎都有看吗？
2: 对，因为我是在私人医院啊，所以基本上医生是鼓励你啊，并且说，哎，你进来吧，就一起这样子啊，就是可能像你讲的啦，就是希望你能够看到太太的辛苦，第二呢，也能够给生产的女性一个精神的支柱，跟鼓励。毕竟你知道，当所有人都是陌生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个动力。但如果丈夫在，然后有家人在的话，肯定是最好的。
1: 所以那个过程，你太太是剖腹还是自然产？
2: 自然产，
1: 自然产，哇，
2: 剖腹基本上就不太需要什么精神支柱，
1: 剖腹它就是麻醉嘛，
2: 对，麻醉就是半身麻醉这样子，那可能就是有一些紧张啊，那些心态可能还是有的啦。
1: 所以我很好奇的就是，当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会期待、紧张、害怕，还是怎么样呢？
2: 我就笑他了。当然，一来是这样，二来就是我也不懂要能够做什么，只能握他的手，然后当护士说哦，push 啊，那就哦好推，就是加油打气这样咯。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其实男生在里面也有点手足无措，也是有点紧张，又担心自己会搞砸那个所谓的产房这样子。
1: 我甚至听过有男生，就是男性在产房里边晕过去的。我有听过，
2: 但我倒是没有晕过。我没有那么害怕看血了
1: 啊，所以你是有看到孩子从产道出来的那一刻？
2: 对，有，还有看到就是因为他出来之后呢，还有那个脐带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反正那个胎盘吧对，他就会随着一起出来的这样子
1: 我看过一些影片，就是男性一些啦，我不晓得能不能够代表其他的男性，就看到会很激动啊，会很触动啊，你当时候的心情。
2: 那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同理，然后你比较容易会共感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哇，
1: 你的
2: 好痛啊什么。我个人我其实蛮冷静的咧，我是一个蛮理性跟冷静的人。当然我知道他看起来很痛对了，我觉得痛的部分是在于医生用那个剪刀剪开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你比较能够同理嘛，对不对？你说孩子生出来那个你很难想象，但是剪你的身体的时候，你觉得哇好痛，那个感觉是这样子。当然我理解是很辛苦的啦，因为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两分钟、十几分钟的事情，它慢则可能半小时，有一些比较久的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当然那个时候也很担心，就是万一生不出来怎么办？医院一般都会说啊，那如果不行，那就要有一些其他的介入啊，或者是要改为剖腹啊等等，那个时候是比较担心这些。
1: 那经历过了这个过程，自己有亲自看过，你觉得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2: 我蛮无感的嘞，不是无感，我不是无感，我比较理性，就是我比较能够切割，
1: 不会因为看了那个生产过程而觉得更加的体谅太太，会觉得想要对她更好一些，这种想法，
2: 这个会，但是恐惧不会。就是有些人说我看了我不敢行房，亲密行为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那个画面会历历在目。那我是比较理性，可以比较切割，但是你能够看得到啦，就是太太生完之后整个是昏睡的，因为太累了，然后你要等她差不多恢复力气，有一点气力才能够抱宝宝。你会看到那个过程蛮折腾的，从羊水破了啊，那就是可能几个小时前，或有些时候十个小时前的事情，一直折腾一整天，你会觉得哇，
1: 好累，好辛苦，
2: 好辛苦，对，好，
1: 所以我就
2: 你又没有你干嘛一副已经生过的样子，不要这样。
1: 所以我觉得每个男人都应该要陪着太太，甚至站在摇滚区去经历一下，体验一下，
2: 应该要，最好是有。
1: 我稍微回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么有感，虽然我没有生产的经历、啊、继续发送信息进来啊，说说你的无论是亲身体会哈、啊，或者是你的看法吧，0111701-8289，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我真的觉得女人生产呢、啊、是超能力耶、欸。啊，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任务，而且要承受这么大的阵痛，
1: 请大家为我做个证、啊、就是等你生产之后，我要再开这个话题
0: 啊，
1: 可能若干年后啊，你只要生产放完产假回来第一天，我就要提这个话题啊、就是看看你到时候有没有改观啊，因为我觉得。你经历过那个感觉可能就不太一样，我也希望你可以说说躺在那边然后另一半看你生孩子的那个体验
0: 是所以很多听众呢经历过的都想要发表一下、
1: 哎、
0: 像这位杜女士她说啊，什么那个剖腹产不需要陪伴，你知道剖腹之后多痛苦吗？
1: 那就陪之后啊，就不是陪那个生产、
0: 可能因为我们刚才
1: 没有说清楚，我们今天讲的是产，对，我们说的是进产房。
0: 所以他觉得说我们好像把那个剖腹说的轻描淡写。
1: 剖腹产确实它的恢复过程会比较辛苦、我有一些朋友是几乎不能下床不能走路、时间还比你自然生产来的更长一点，
0: 所以都很痛，要么就是当场痛、要么就之后痛，
1: 反正就要痛就对了啊。Mary Dan 呢就说她是剖腹的哈，在医院呢生两个宝，她的老公是在外面等待。那么因为以前呢不能进去的，他说哪里可以进去，用这样的形容词、他说自己是勇敢的面对剖腹，他觉得很辛苦，但为了宝宝很值得。
0: Jackie 他的老婆第一胎在政府医院，他在产房外等了26个小时，很煎熬，但是也很期待，就是有陪伴，但应该是没有在摇滚区啦。
1: 美才来自麻坡，他有在产房陪着太太看两个宝宝顺利诞生，就觉得太太很棒哈，完全没有那种电影里面产妇大喊大叫的恐怖画面啊，过程呢很顺利也很快，然后呢医生护士也称赞他啊等等的，他其实觉得这些事情让他记忆很犹新，因为有一次呢他想要飞到那个电话亭那边去报喜，结果撞到了玻璃门
0: 哦、
1: 就这个好笑的经历至今还是被提起，就是蛮有画面感的，你知道吗？砰撞上去。
0: 子德他是隔着布陪伴生产，因为他看到血哦会晕倒，等一下产房多一个病患就不好了。
1: 哎，这位呢是古晋的惠莲，他当年呢因为这个血压高就被迫提早催生，他说催生呢比自然产更加的折磨，可以痛一整晚才能够生产，确实有像这些说的话要剪然后要缝，但也病到麻木了，确实很多女性都说其实你 feel 不到那个剪，因为你已经基本上痛到完全没有办法分辨了、只是男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可怕、他说呢当年20多年前政府医院没有打麻醉针、一针一针一线一线这样子大概半个小时、
0: Kelvin 他说他两个孩子都是在政府医院自然出生的，他的大女儿出世的时候因为他7个月出生哈、没有这个七月还是7个月、本来在产房等，因为前面另外两个比较急哦，因为有其他人啊、先要进去、所以呢他们就被医生劝回家啊，你们先回去吧，可是当他回家之后孩子就自己跑出来
1: 哦，就生出来了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就错过了啊、错过了在当下陪伴太太啊、见证孩子的出生那一刻
1: 了。OK， 这位呢是古来的阿富啊，他说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的，辛苦他的夫人啦。那么大女儿是在中央医院，儿子是在私人医院。他说这两者差很远，20多年前私人医院呢就要4000多块。20多年前4000多块
0: 是
1: 很夸张哦、那个时候可能薪水才几百块钱或者是1000块钱左右，那么政府医院呢才24块啊，相差很远啊。
0: 张先生的两个儿子出世呢他都有进产房，有句话说女人进产房啊就像从鬼门关走一回，所以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哈、就一定要陪伴在身边，虽然说帮不上忙，但是紧握着太太的手也是一种 种鼓励和支持。认同认同认同，我点头如捣蒜。
1: 你很期待生孩子、啊、安邦的嘉文呢就是说，想起生产那个时候呢是很多年啦，现在两个孩子都长大啦，原本呢老公是想要陪他生产的，但医生说没那么快要等3个小时，因为看那个子宫口开的这个尺寸这样子、
0: 嗯、
1: 结果呢老公就回家想要迟点过来，结果半小时之后不出来了那来到第二胎也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老公去吃个早餐就生出来了。
0: 哎，所以呢你看你开始不就出来了、哎、所以我就是
1: 不是有一些人真的很快，
0: 我
1: 有些人比较久，
0: 这么激动是因为呢我在想象我的父母之间哈，会不会爸爸会觉得说孩子就是不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在看他们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想如果我爸是有看过那个过程的话、
1: 嗯、
0: 可能他对待我妈的方式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当然也没有非常糟糕，只是我不晓得是因为是上一个年代的男人吗，可能他们就是有自己一套的方式、
1: 嗯、
0: 可能分工就比较清楚、哦、就是比如说男人就在外面打拼，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一切都是女人的事儿、
1: 嗯
0: 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3个字啦，大男人啦。
1: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他有一种同理心对待爱的人啊，像你看到你的另一半你可能摔倒啊，或者是工作很累啊、嗯、然后呢还要烹饪啊什么的，如果你本身就有容易产生这种共感的，你一定会觉得他很辛苦。如果没有的话呢，哪怕他在你面前生10个，可能你可能啊，我说可能啊、他可能也很难就是体会，就是 put inside the shoes， 你知道吗？
0: 我就是想，如果是没有同理心的话，如果看过这个过程，会不会激发他的同理心？
1: 没，也可能，当然也可能，有些人是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突然发现哦，原来那么辛苦，原来是鬼门关走一遭，然后医生可能说哇，你太太刚刚很危险还是什么什么的，经过这些。别人告诉他之后，他才意识到哦，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嗯，所以要用这首歌曲来敬女人啊。
1: 哎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6: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这个时候呢，先给大家更新一下2026年世界杯截至目前的成绩。刚刚我们不是说 F 组有两场比赛吗？已经快要结束，但还没有结束。现在呢，两场都是88分钟、89分钟。有这个日本呢，目前是以1-1跟这个瑞典呢握手言和。那这个成绩能不能够到最后还不晓得。那么至于在另外一场的比赛呢，突尼西亚跟荷兰是3-1领先的。那目前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成绩能够就是继续到最后的话呢，荷兰就会排名在这个 F 组的第一，而日本就会排名在第二，瑞典会排名在第三，突尼西亚就会排名在第四。但是这个是截至目前的成绩了。

0: 本来我们早安民调的 talk set 哈，我们的讨论原本是结束了，但是大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哈，继续来念一下吧。看到的就是这位 Ashley 啊，他说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先生开始是有陪的，但是尝试了他自己尝试一些时间，应该是说在生产的时候想要把孩子生出来，但是医生说不能再等了，孩子在里边便便了，要借助一些工具帮忙把孩子夹出来。医生就问先生，哎，要不要留下来？但是医生听了，先生听了，医生说，哦，会有很多血的哦。啊，他就打退堂鼓了。
1: 哦，没有进去这样。
0: 是
1: ，OK，
0: 因为太害怕了。
1: 是，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话，你不要进去，不要就是
0: 添麻烦，
1: 当倒忙这样子哈。这位呢，马六甲的DNA也是这样子，他说老公是有陪进去，但是与其说陪伴，倒不如是干扰，因为呢，他会在那边一直说，一直说加油的话，然后呢又不能集中精力，然后呢自己又要听护士医生说，又要听老公说，他觉得蛮煎熬的
0: 啊。
1: 哦，这是他的看法。
0: 那素呢，生三个小瓜都是顺产的，丈夫有陪她进产房，痛的时候就抓住她的手，不过护士说不要喊，因为要存力气。
1: 对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男人在旁边啊，究竟是好还是坏，
0: 有跟太太沟通过吗？就是要不要去产房，然后在那个时候要给予她什么样的支持？
1: 有啦，就简单问一句咯，你要我进去吗？对，然后他就说可以啊，你就进来啊，反正他觉得他觉得当然你有在是最好啊，但是至于会不会干扰到要看当下情况，我们是蛮顺利所以还好，如果有一些什么紧急状况啊，那可能会让两个人一起担忧
0: 啊，
1: 因为男人有时候他那个无力感会比较让男人会觉得
0: 很好啊，
1: 对，就是你想一下，你生到一半然后医生说哦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要转为剖腹
0: 啊，
1: 或者是我要

0: 是不是、
1: 啊、很好啊，那至少不是我一个人在担忧。
0: 我又不是陪你。好，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跟苏琳聊这个过程，因为今天、只有男人的想法，然后有一些女性的信息这样子、
1: 好了，那再看看有
0: 你什么时候要生，什么时候
1: 要不要
0: 两年够吗？啊，给你两年
1: 够，你帮我找啊，找到对象的话，
0: 是在广州。 Hello Hello 广州011710182890。
1: 品冠疼你的责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我国和印尼计划合作强化

0: 区域清真生态体系。国防部推介两大国防战略，规划未来五年内的战略方向。西班牙四天内录的超过200宗和热浪相关的死亡病例。萨拉姆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印尼将进一步加强多个领域的战略合作，重点涵盖清真产业发展、贸易、乡村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建设。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Hamidi 昨天会见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穆哈默伊曼哈斯卡亚和清真产品保证实施委员会负责人 Ahmad Haikal Hassan，也是马来西亚清真产业发展理事会主席的阿马扎伊指出，双方也讨论多项合作建议，以进一步强化区域及全球层面的清真生态体系。相关建议包括成立马印清真理事会、东协清真理事会以及世界清真发展理事会，作为协调清真标准、推动清真贸易和投资，并且加强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另外，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表示，我国需要建立更完善和有力的法律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威胁。他说，网络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入侵电脑系统，还包括网络诈骗、身份盗用、勒索软件攻击以及滥用人工智能技术。我国去年总共录得66204宗网络诈骗案件，造成将近30亿 Ringgit 的损失。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正式推介2026到2030年国家国防战略计划 PSPN 以及国防能力蓝图 RTKP， 为我国未来五年的国防建设规划清晰的行动路线图。这两份文件是基于国防白皮书的检讨而制定，以确保我国的国防规划保持切合实际，并且能适应当前的挑战。他指出，2026到2030年国家国防战略计划继续支持国防白皮书的目标，重点涵盖七大战略方向，包括提升我国武装部队的战备能力，强化国防实力，保障现役和退伍军人的福祉，以及推动国防科技和创新发展。教育部将在教育领域全面推动多项倡议，以加强对2001年儿童法令、2026年反霸凌法令以及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的认知和落实。教育部长法里纳西蒂表示，有关倡议已经在他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议当中达成共识。该代表团由儿童专员 Farah Nini Lusuki 以及 Mohamad Al Adib Samuri 率领。他说，双方也在会议当中讨论了当前的校园问题，包括霸凌以及性骚扰事件，并且探讨应对和预防措施。截至今年6月10号，教育部已经委托8042名的新教师，另外5845名教师学士课程的毕业生将在8月被安排到全国各校服务。教育部指出，教师招聘工作目前分阶段进行，涵盖师范学院和国内外公立私立大学毕业生，并且根据需求预测、空缺情况以及各学科的需求进行调配。教育部也提到，符合任职条件的毕业生将由教育服务委员会作为委任机构安排任职。原本在国会下议院寻求通过的2026年监狱修正案，由于在议员们辩论期间引发了一些课题，因此被逼展延。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Dr. Shamsu Anwar Nasara 指出，该部有意延后提成该修正案，以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旗下的安全特委会和人权与改革特委会进一步研究。他提到，该部严正看待议员们在辩论时所提出的所有看法。警方在吉隆坡 Echo City 一处单位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瓦解一个以香水投资命名的诈骗集团，并且逮捕六名男女嫌犯。显都警区主任 Basri Sagoni 指出，落网者包括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年龄介于23岁到47岁之间。初步调查显示，所有嫌犯在诈骗集团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负责管理和运作相关活动，主要针对本地民众作为诈骗。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致命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预计逐步往东边移动。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测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40摄氏度。荷兰也罕见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巴黎连续几天录得破纪录高温。由于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当局26号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另外，英国星期四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 36.7 摄氏度。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死亡监测系统显示，星期天到星期三期间，由于气温异常的升高，部分地区最高的气温超过45摄氏度，全国总共录得212宗的死亡病例，其中星期三的死亡人数最多，总共记录95宗，占四天总数接近一半。高温天气每年都会在西班牙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亡案例。根据马德里卫生部的统计，去年5月16号到9月30号期间，全国总共录得3832宗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还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强震的灾情，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该国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他同时呼吁当地民众积极地捐赠物资，目前需要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法新社报道，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安排将不会征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美国一再重申反对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其他费用。伊朗和阿曼23号表示，两国将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管理服务的成本问题，并且强调他们对该航道拥有主权。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星期三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 累计有551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大约35万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的遣返保护。法新社报道，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星期四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国土安全部的终止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不受司法审查。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临时保护身份允许来自遭受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灾难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返回原籍国不安全。第36届法国意大利峰会25号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昂蒂布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席。马克龙对这次的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且表示相信两国合作的力量。梅洛尼则强调意大利和法国在欧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强调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重申，两国将共同推动完成法国里昂和意大利都灵之间的高速铁路建设，并且确保它的通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印尼计划合作强化区域清真生态体系。国防部推介两大国防战略，规划未来五年的战略方向。西班牙四天内录得超过200宗和热浪相关的死亡病例。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二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六月二十三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零至六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六月二十四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六月二十五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六月二十六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喜欢做饭，所以我们偶尔也会交流一下家常菜的处理方式。那我常常在菜场发现到有剑鱼，我妈妈叫做尖嘴鱼，一干头打，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鱼。所以有一天我就跟雷爷雷子健先生说，哎，雷爷啊，你有没有这个煮过这个剑鱼啊，英文就叫做 swordfish， 就是鱼的嘴巴前面长着一根尖尖的刺。哎，说起这个剑鱼哦，那雷爷又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告诉我了。首先我是柔佛州人，所以我们之前坐火车的时候都会到新加坡的站的时候都会经过 Tanjong Pagar 这个站，而雷爷告诉我这个 Tanjong Pagar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红山都和这个剑鱼的民间传说有关哦。哎，有意思了哈、哦，Bukit Merah 红山，我以为这个和我家乡的红毛山鹿是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说当地可能盛产红土，要不然当地曾经有红毛人在这里驻守过，也就是紧急状态的时候有军队。可是新加坡的这个 Tanjong Pagar 和红山 Bukit Merah 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地名典故哦。原来啊，在马来纪年里曾经有书写过这样的一个剑鱼传说。话说有一年海上突然出现大群的剑鱼啊，它们形成一大片银色的波浪，然后冲向这个海岸上，许多人都被剑鱼尖尖的鱼嘴刺穿，有些人也就这样被杀死了。而这个剑鱼作乱的地方啊，其实就在新加坡，当时叫做大马戏。而当时的君王除掉这些剑鱼的方式，既然是叫人，尤其是将士们组成一个人肉墙去阻挡这些剑鱼，那可想而知，像剑鱼的嘴就像一锋利的长刃，那造成更多的死伤啊。这时候有一位少年叫 Han Nadim， 就建议不然用香蕉树干好了。哎，结果这个香蕉树干就成功的阻扰了剑鱼的攻击，一时成为当时的英雄。但是这个君王啊却忌财，把他给处死了。而今天的新加坡的 Tanjong Pagar， 其实Tanjong 就是海角， Pagar 就是篱笆，纪念的就是当时这个少年用橡胶树干所铸成的这个篱笆。而这个 Bukit Merah， 也就是当时这位少年居住的山丘，后来君王把他暗杀死了以后，他的鲜血就染红了整座山丘的泥土，成为鲜红色的这个山坡啊，所以后人就以 Bukit Merah 来称呼这一片地方。非常有趣哦，用一个神话的故事里的两个典故为当地来命名。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生活有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快讯。
1: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2: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启动一项总值1亿8500万 Ringgit 的国家研发创新商业化和经济计划，以强化我国在先进封装技术领域的能力。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和马来西亚科学院合作，通过马来西亚科学基金会共同推动该计划，协助我国实现占据全球先进封装市场7%份额的目标。科学工艺和革新部表示，这项计划属于针对先进半导体产业的任务导向型举措之一，而该产业已经在5月11号获得国家科学

理事会的批准列为国家优先发展任务。乌总最高理事会成员 Datasri Reza American Nine American 指出，外界指柔佛摄政王敦姑玛哥达伊斯玛耶将州政府变成王室傀儡的说法过于夸张，而且毫无根据。他说，摄政王在柔佛发展事务上直言不讳的立场不应该被误解，而应该被视为他对人民所承担责任的一部分。他强调，柔佛摄政王所做出的每一项谕令，既是他作为摄政王的权利，也是为了人民利益所履行的责任。世界杯消息，在 F 组第三轮角逐，日本1-1战平瑞典，让日本拿到关键一分，在三轮过后以1-2积五分排名小组第二，在晋级淘汰赛之后将面对巴西，而瑞典则是积四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获得晋级资格。在另外一场的 F 组比赛当中，荷兰以3-1打败突尼斯。在这场比赛之后，荷兰队以3战2胜1平夺得小组第一名出线，突尼斯3战都输，0分垫底出局。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35人死亡。委内瑞拉卫生部长确认，地震超过1500人受伤。加拿大西北地区执行野火扑救指挥任务的一架小型飞机坠毁，事发时机上共有3个人，目前还不清楚伤亡情况。当地野火管理部门和警方证实，这起坠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4号晚上，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印尼加尔各答星期三发生严重意外，一座正在兴建当中的大型仓库突然坍塌，大片的铁皮屋顶和钢筋压向几十名工人，造成至少11人死亡。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夫妻俩的这个性生活。其实当我们每一次谈到性生活是否美满，其中一个涉及的就是性沟通，另外一个涉及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健康，也就是你身体健康的部分。那通常呢，这个就会由我们的妇产科医生或者呢是我们的泌尿科医生来谈谈，诶，有关于男士女士在个别的性器官性系统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可能会影响性生活呢。今天敏明是邀请到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他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他会从我们的医学以及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角度去探讨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的失去连接。可能很多时候朋友们会怀疑，也许就是因为我压力，或者是也许因为我很忙，也许就是我提不起兴趣，是随着年龄大了吧，哦，没有新鲜感等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可是我们也知道事出必有因，为什么有一些人会非常想要去探讨，我的伴侣对于性质已经觉得缺缺呢，性质缺缺，对性提不起兴趣。有一些伴侣呢是非常渴望去探讨的，因为他们觉得他对我没有感兴趣了，或者是我们不再频繁的发生性行为是代表他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爱意了吗？还是最坏的打算他出轨了吗？外面有别的女人或别的男人吗？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在面对相对的情况底下第一个很坏的打算。当然我们知道事出必有因，它有很多的因素，而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 Dr. Sandy 李佩珊医生来跟我们谈这个课题。当然他也会透过之前在澳洲求学，那目前在门诊接见这些夫妻朋友前来问诊的时候的我们说的健康问题也好，心理状态的问题也好，或者是不了解自己的年龄啊，就是随着增长而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有很大部分的影响，这些呢稍后他都会慢慢的说。所以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听听李佩珊医生的讲解。当然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对他发出你的问题啊，也想解惑，哎，搞不清楚为什么夫妻会变成这样，希望能够重拾那个亲密感，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虽然我们的社交媒体 YouTube、TikTok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呢，待会儿都会进行直播，可是如果你想交流的当然是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跟配偶的隐私，我们更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孙女汉救伤机构的成员刘哲良，
3: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中风的知识。中风是一种由脑部供血中断、脑部血管爆裂而造成的脑部损伤。
2: 当我们看到患者有这几种症状，
3: 我们简称为 BEFAST，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眼睛视线模糊或失明 ，Face 脸部歪斜以及不受控制 ，A Arm 手举不起来 ，S Speech 说话模糊不清。当你看到任何一种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做 T Time， 尽快送去医院。切记尽快把患者送入医院急诊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的专科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 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目前在怡保敬达医院。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很多人认为亲密关系的变化一定是出了问题，但在临床上我更常看到的其实是另一种情况。两个人没有吵架，也没有背叛，关系还在，但连接感慢慢的消失了，这才是让人最困惑的地方。从性与生殖健康的角度来看，这其实非常常见，而且通常不是感情变了，而是您的身体系统正在改变。亲密关系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情绪，而是一个动态系统，包括神经系统、荷尔蒙、能量状态以及压力负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力状态，例如工作紧张、睡眠不足、持续的长期的紧绷的情绪、生活节奏过快，而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很自然地进入一个关键的模式，就是 survival mode， 我们叫做生存优先模式。在这个状态之下呢，身体会优先处理生存，而不是连接。所以你会看到人在，但感觉不在，没有冲突，但亲密感慢慢地下降，性欲下降，但没有明确的疾病。很多人会在这里会误会，会误以为这是关系的问题，其实更准确的理解，其实只是身体的优先级已经改变了，而跟对方、跟伴侣的亲密感不是消失了，
5: 而它只是暂时被身体放到后面去了。而您的身体呢，现在更优先处理压力、疲劳和日常需求。
4: 让我们现在来看身体的系统整合，盆底、神经与亲密感。那么很多人认为呢，亲密感其实是心理问题，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状态的表现。亲密感本质上是一个身体整合系统的结果。让我们先看一个核心的结构，盆底肌群 pelvic floor， 它不仅是结构的支持，还参与排尿控制、性反应、骨盆稳定、核心协调。当盆底功能失衡时，就是会出现性不适与疼痛、性体验下降，包括高潮没有了、尿频或者轻微的漏尿、下腹不适。那么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被误认为年龄的变化，其实它可能是可以调整的功能问题。再往上是神经的系统， 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力或者睡眠不足的状态之下，身体会进入一个 hyper alert state， 就是高警觉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疼痛会更敏感，身体更难的自然的放松，性欲会下降，而 connection 连接能力也会下降。所以很多人会说，我心里想要，但我身体完全没有反应啊。当我们把整个系统结合起来，就会看到一个完整图像，包括荷尔蒙、代谢系统、阴道微生态、盆底功能、神经系统、睡眠的与压力轴，而共同影响的结果就是亲密感。所以亲密感从来不是单一问题，而是身体系统完全没有被理解。当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解释关系，我们才有真正有机会去重新连接与另一半的关系，因为你已经开始看懂身体系统正在说话了。
6: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生生你看。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周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7: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0: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临床误区，性需求不一致其实是身体系统不同步。在门诊里我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医生，我们的性需求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呢，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多个身体系统在同时变化。所谓性需求不一致，在临床上通常不是单一问题，而是系统不同步。让我们先看男性哈，随着年龄与压力的变化，常见包括睾酮 testosterone level 逐渐的下降，男性的雄激素逐渐的偏低，睡眠质量开始变差，腹部脂肪开始增加，就是有你的小肚腩，代谢功能开始下降，而这些都会影响第一性欲，第二勃起功能，或者我们叫做 ED， 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精力与情绪的稳定性。所以男性的性功能本质上是一个全身健康的敏感指标，就是包括您的代谢的指标在这一边是非常可以显示出那个指标的。让我们再看女性的问题哈， 很多女性在30岁后甚至更早会出现第一疲劳增加，常常会觉得很累，性欲开始下降，阴道开始干涩，而导致性交不适或者疼痛，甚至情绪波动。但这些常常被简单归因于压力或者只是关系问题啊。但从性与生殖健康的角度，我们需要多看一步，包括第一，围绝经期变化，就是我们讲的收经期，进收经期的变化 perimenopausal。 第二，卵巢功能的早期变化，我们英文叫做 POI。 第三，雌激素波动或者不足，这点非常重要。第四，代谢或者甲状腺的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刚才我所说的问题。那么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常被忽略的临床问题，就是我们的反复性的阴道炎。很多女性会出现反复瘙痒、分泌物异常、反复不适或者感染，甚至性交疼痛，往往只停留在抗感染。实际上呢，一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雌激素下降或者波动，导致阴道的内膜变薄，就是您的阴道的内膜开始变很薄了，屏障的功能开始下降，而导致微生态失衡。这一些呢，进一步会导致阴道干涩，刺激感增加，更加容易反复感染以及性交不适。于是呢，它就形成一个循环，从不适感到回避性行为，到局部环境更加脆弱，到更容易复发。所以呢，您的伴侣为何性生活跟您不协调呢？其实让我们来找那个主因会比较的准确以及更适当。还有呢，我要补充一个重要的预防点， HPV。 HPV 呢，英文我们叫做 Human Papilloma Virus， 在女性的生殖健康中是非常的关键哈。因此在临床上我们非常强调定期的宫颈检查、 HPV 检测以及预防性的疫苗接种。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 HPV Human Papilloma Virus 在女性生殖健康中非常的关键，因为它是目前已知导致子宫颈癌的主要原因，这个很重要哈。在几乎所有的宫颈癌的病例都与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但重点是 HPV 非常常见，而真正的风险在于持续感染以及身体无法将它清除。从医学机制来看， HPV 会影响宫颈细胞，长期的持续感染可能会导致细胞的异常变化，最终发展成宫颈癌。所以它不是突然发生的癌症，而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现在医学的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们对 HPV 的检测方式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在过去，我们主要依赖 Pap smear， 就是我们所说的子宫颈膜片检查，而本质是看细胞有没有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后期发现。但现在的技术已经升级，从 HPV DNA testing， 就是病毒的基因检测，从 HPV 到 Pap smear 联合一起筛查，那么这些方法可以做到，其实我们更早能发现高风险的 HPV， 在细胞变化之前识别风险，更精准地分成宫颈癌的风险。所以呢，整个变化从看细胞进步到直接检测病毒，那么这样呢，改变了整个的医学逻辑，让我们从被动发现疾病转向主动预防风险，这点非常重要哈。在澳洲呢， HPV 疫苗与 HPV 筛查与公共健康教育整合是一起连线的，而学校系统常常会提供男女，注意哈，这里是男女青少年的免费接种。而 HPV 有关的疾病与宫颈癌的发现率明显的下降，而且在全球的公共卫生里面是一个很好的 program。 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HPV 疫苗已经被纳入国家的免疫计划，而主要是提供给13岁左右的女学生免费接种。而 HPV 筛查 Pap smear 与 HPV 这个 co-testing 持续的推广，而私人医疗体系已经可以进行 HPV DNA testing 了。但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其实 HPV 大家只是会顾着子宫颈癌子宫颈癌，那么其实它不只是女性的问题，其实在男性也同样的重要。因为呢，男性如果感染 HPV 可能会导致生殖器官生疣，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殖器官疣或者菜花、阴茎或者肛门相关的疾病，甚至会导致口咽部口腔癌、 HPV 相关的癌症之类的。同时男性也可能在无症状下传播病毒给无数位女性， 导致后期的女性的 HPV 感染，以及甚至关于子宫颈的一些疾病。那么男性接种 HPV 的疫苗可以有效降低 HPV 感染率、生殖器瘤发生率、 HPV 相关的癌症风险。所以呢，在包括澳洲之内的指南中， HPV 疫苗已经推荐用于男女青少年的常规接种。而这样做的意义呢，是保护你的个人健康，保护您的伴侣，以及降低整体的传播。所以现今的那个 HPV 管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保护，尤其是婚前 HPV 早期检测、长期的监测以及健康的认知。通过现在的疫苗以及检测的技术的进步，其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以主动预防的状态的时代。
2: 是的，非常感谢佩珊医生刚才的讲解啊。那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啊，已经看到朋友发信息过来了，都是谈到一些年长的夫妻对于性的一些困扰。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呢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我们将会在下个小时一一的回复朋友们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年龄层的夫妻朋友都会面对不一样的这个性障碍，有一些是生理性的问题啊，前列腺的问题啦，或者是子宫的问题啦，或者是排卵的问题等等等，而有一些是观念的问题。我们常看到的有一些人是觉得，哎，我生够孩子了，那我也绝经了，所以我不需要了，我就拒绝性爱。这个通常是年长一辈的女士朋友们会提到的一个拒绝。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是夫妻感情可能不再那么和睦，可能因为家里的经济啊、工作的压力啊、谁照顾孩子啊、家务分工啊等等等，彼此都看彼此不顺眼，那么很多的情绪就藏在心里边。那么当对方就是平时没有怎么样的牵我的手、亲吻我，有亲密的这个举动，那么想要性的时候就好像我要马上给他，所以就非常的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而你有问题的是属于哪个部分呢？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也向佩珊医生提出你的问题，我们下个小时回应你。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11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表示，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另外有4300人受伤。此外有至少346处的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8家医院。联合国及多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动资源，并且和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个地方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比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是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另外美国25号表示，将为委内瑞拉提供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午夜12点，当地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引发138次余震。受余震的影响，当地民众从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

是为了应对强震的灾情，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该国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他同时呼吁当地民众积极的捐赠物资，目前需要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安排将不会征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美国一再重申反对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其他费用。伊朗和阿曼23号表示，两国将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管理服务的成本问题，并且强调他们对该航道拥有主权。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星期三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 累计有551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大约35万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的遣返保护。法新社报道，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星期四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国土安全部终止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不受司法审查。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临时保护身份允许来自遭受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灾难的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返回原籍国不安全。第36届法国意大利峰会25号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昂蒂布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席。马克龙对这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且表示相信两国合作的力量。梅洛尼则强调意大利和法国在欧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强调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重申，两国将共同推动完成法国里昂和意大利都灵之间的高速铁路建设，并且确保它的通行。加拿大西北地区执行野火扑救指挥任务的一架小型飞机坠毁，事发时机上总共有3个人，目前还不清楚伤亡情况。加拿大西北地区野火管理部门和警方证实，这起坠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4号晚上，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印度加尔各答星期三发生严重意外，一座正在新建中的大型仓库突然坍塌，大片的铁皮屋顶和钢筋压向几十名工人，造成至少11人死亡，有1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5名涉案人员。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苏文杜表示，意外相信和工程设计存在缺陷有关。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爱要幸福哦。这时候呢，我们也趁着机会把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请出来。他呢，目前是在怡保跟我们视讯连线呢。我们欢迎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李医生你好，我们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哦。来，
2: 嗨，大家好，
1: 是欢迎你。刚刚也有在听自己的这个录音，对吧？
2: 对对对，
1: 是李医生。我们刚刚呢，在听你的录音之前呢，其实在还没有正式播出，就有位朋友发信息过来了。那他是位先生，谈到跟太太的一个性生活，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65岁的太太会拒绝性爱。他曾经多次的跟他要求，可是他都说那个阴道他说堵住了不能够进行性行为了。他讲为此呢，他们两个呢还常常吵架，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样？有一些方法吗？还是有一些检查吗？还是有一些药物，还是药膏等等的，可以让这个阴道恢复，进行性行为？他要怎么跟太太来谈这个部分？因为每一次私底下谈就吵架所以希望你可以给他建议。来，李医生，请。
2: 好的 ，OK， 所以呢，这个 part 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 part，OK，Alright， 四个部分哈 ，OK， 因为这个是蛮大的 topic，OK，、okay? 蛮大的课题，所以我稍微的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OK。第一呢，他说的阴道堵住了，其实通常不是真的阴道堵住了 ，OK。在更年期过后呢，我们女性呢，因为雌激素会下降。OK， 英文叫做 estrogen。OK， 会出现一个叫做更年期的泌尿生殖综合症。OK， 这一个呢，英文我们叫做 genital urinary syndrome of menopause。OK， 华语呢，我们重申，华语呢叫做更年期泌尿生殖综合症。OK， 这一类型的症状呢 ，OK， 包括什么呢 ？OK， 第一个包括阴道会变干。会变得干涩 ，OK， 阴道壁化 ，OK， 我呢叫做阴道的壁，那个壁那个 wall，OK，vagina wall， 阴道的壁膜 ，OK， 它会变得那一个很薄 ，OK， 弹性会下降 ，OK， 然后之后呢，轻微的紧束感或者进入困难感，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先生所说的那一个堵住了。对 ，OK， 因为他开始他的那个 wall， 他的那个阴道的壁膜 ，OK， 开始变薄，然后弹性很下降的时候呢，但如果是进入当然与任何插入性性行为 ，OK， 他就会产生有一种困难感或者轻微的紧束感 ，OK， 然后会导致性交的不适以及疼痛，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回避性行为。那么呢，很多女生呢的表达方式可能不会说痛 ，OK， 很多女生呢会只是觉得我卡住了，我不想要，对，亲密的时候我不想要，我卡住了，我觉得好像怪怪的 ，OK， 所以这些呢，在我们医学上呢不叫堵住或者卡住，而是整个 system 整个组织 ，OK， 整个 tissue OK 开始变干了。然后阴道的全部组织开始变干、变敏感，然后变紧了，然后心理的回避，再加上心理的回避，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理清，不是所说的堵住了，而是可以去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的。对，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OK。那么呢，我接下去第二个部分哈 ，OK， 因为这个问题、这个课题有点大。OK， 所以我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专注于女性的性功能指数的角度来看。OK， 在英文 ，OK， 在 Sexual Health Medicine 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FSFI scoring， 就是我们医生专用的啦。OK， 就这一个 scoring 呢，就这一个评分，OK，通常我们会看六个主要的领域，OK，在性与生殖健康医生的角度，我们会很看重这六个领域，OK，第一个性欲，OK。性欲呢，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检测跟评分的那一个 criteria，那一个审查的条例啊，这个您需要询问医生才懂哈。OK，所以第一个主要的领域我说了是性欲哈，所以尤其是更年期过后会明显的下降，这个是第一个。OK，第二个就是 arouse，就是我们华语中的唤起。OK，arouse 唤起就是有没有任何的或者一些就是说还没有进入性行为之前，就是一些前戏之前，可以成功的唤起那位女性的欲望。OK，alright，第一个领域是性欲跟欲望，第二个只是唤起，是完全不同的领域。OK。当然，更年期过后呢，女性通常无论是性欲或者唤起，OK，被唤起都会是，就是说都会跟着下降。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需要评估的，然后它的下降程度怎样？对，第三个重要的领域呢，就是润滑，OK，这个最明显。这个通常上了更年期过后，OK，他们都通常夫妻来找我都会说那个湿润度不够。OK，润滑不够。OK，无论前戏如何的都是不够。OK，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重点，我们需要去注重的。然后之后呢，第四个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性高潮。OK，从一开始的还没有性行为，从性欲唤起到润滑，再到性高潮，我会评估每一个会不会就是说有没有任何影响。当然，更年期过后呢，女性的性高潮都有一定的下降的程度。然后第五个主要的领域呢，就是满意度。OK，除了性高潮，还有就是双方与对自己的满意度。OK，这个呢，尤其是关系呢，跟心理跟生理的影响很大。然后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疼痛，或者我们叫做性交疼痛。OK，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可能那个 patient 或者 client 在给我就是评估的时候，会表现出性交的时候疼痛会增加。所以呢，在上次刚才我看回那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它是 more on like，就是比较像是性欲下降。然后性交恐惧，然后整个 cycle 整个回避的循环一直在循环着，对，所以一旦进入这个循环的话呢，就会导致不舒服，然后导致避免，然后更加干燥，更加敏感，然后更加抗拒。所以呢，在医生的角度呢，我们要 break the cycle，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暂停这个循环。那么，如何暂停这个循环呢？我要从那六个领域去评估，到底他需要从哪一个领域方面去下手之类的。对，这个是第二个重点。
1: 是。
2: 然后呢，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心理的层面。OK，刚才我说了新生理啊，一些什么之类的，性高潮之类的。那么呢，很多呢，65岁以上的女性呢，其实她跟先生的那个就是相处模式，其实不是没有爱哈，只是身体呢已经不再配合以前过去的模式。对，可能65岁，可能他要照顾孙子啊，OK，照顾家庭之类，做家务之类的，或者他的体力没有以前那么的那么的有精力了，所以呢，就可能会伴随一些疲劳，OK，然后当然你年龄大了，你自然你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体态，OK，可能没有或者就是那些皮肤，OK，没有年轻的那个形象的那么的不一样，就是说有少少的改变了这样子的话呢，长期呢有一些关系中的情绪累积啊，无论在一起处理家事家务的时候，OK，这一些呢就是其中一个心理因素，所以他说不要呢，其实不一定是不爱或者不喜欢你这个人而是他会觉得他会拒绝，OK，主动的拒绝，他会觉得一些不舒服的性体验所以在我们的角度呢，可能我们需要，可能他们配合一些还没有进入性行为模式，平时的相处模式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先 然后让他的心理有达到一种啊，就是说配合度啊，那么到时候性行为的时候会更加的没有那么多摩擦。
1: 好，谢谢李医生的回复。我非常希望他有听到你刚才的这一番分析，因为从各个角度我们就去探讨嘛，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我们一言道，就是说你性冷感就是性冷感，你拒绝我就拒绝我。那刚才你解释的是从生理的角度，从亲密关系的角度，就像是你说环环相扣，一定要破掉其中一个扣，从某个点开始捡起那个联系感啦，再重新连接啦啊，那么可能对太太体贴一点啊，带她去旅行啦，让她少做家务啦，等等等，很多的亲密感是从生活琐碎事情当中找到的。当然生理的问题我们有方法去解决，只是像他们每一次现在就性的课题一谈就吵一谈就吵，你有什么方法让他们就是让这个先生开始迈向第一步呢？我们请你在歌曲之后再来给这位先生一个深入的，也就是说他已经很多方法都试过了，可是每一次谈到性爱的课题就吵架，那么你现在建议他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稍请你多说一点啊，我们先听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6: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的，爱要幸福呢，这时候我们请李医生啊，继续给我们刚才那位安顺的朋友一个解答，也就是他很想要开始恢复跟太太的性生活，那么之前已经有吵架那么久了，那现在你给他的一个第一个解套的方法是什么呢？来，请说。
10: OK， 那么呢，简单的开始呢，说先生不必慌哈，说我今天我会简单给你一个5个 steps， 就是5个小步骤，我们可以慢慢的建立回你跟太太的连接。OK， 然后第一个呢，除了呢陪伴太太寻求我们性与生殖健康的专业的咨询与评估之外呢，对，这点很重要哈。那么先生呢，在家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哈。OK， so 第一步呢，是可以先重建您跟太太的亲密，然后暂时不以性交作为目标。OK， 那么呢，可以先从牵手、拥抱。一起散步 ，OK， 看戏的时候依偎在一起，或者轻轻的按揉，互相按揉，肩膀以及背部 ，OK， 可以从这些小小的动作开始 ，OK， 让太太知道我靠近你，或者我生理上接近你，其实不一定只是为了性交。嗯，这个是第一步 ，OK， 那么他可以这样呢，可以减少他对一些亲密接触的压力以及心理的防备。OK， 这个是第一步。OK， 第二步呢， 如果呢他慢慢的卸下那个防备过后呢，第二步呢，您是可以帮他改善他的阴道干涩与不适。 OK， 很多更年期后的女性呢，其实呢并非没有完全没有性欲哈。OK， 很多时候我做刚才那个四个，就是说那个六个领域的主要检测评估时候 ，OK， 发觉其实很多时候更年期的女性，其实她们是有性欲的，她们是可以被唤起的或者被 aroused 的，可是可能她们的湿润度不够。啊，对。那么呢，如果是给我们评估了过后呢，只是因为那个阴道比较干涩与不适之外呢 ，OK， 有除了干涩有点紧绷感，有点灼热感，导致进入的时候疼痛的话呢，那么呢，这一些身体自然产生的干具的话呢，这样子可以考虑 ，OK， 用一定期哈、哦，定期使用 ，OK， 好像我们。保护我们的脸，我们都有 facial 的 moisturizer， 对不对 ？OK， 就是一些护肤品。那么其实呢，阴道也是有护肤品的哦。OK， 阴道呢，我们叫做阴道保湿剂，或者我们叫做 vagina moisturizer。OK， 除了脸有您的 moisturizer 之外，那么阴道别忘了有我们 vagina moisturizer。OK， 这一个 moisturizer 呢 ，OK， 如果上了更年期，就是65岁以上后哈、哦。即使没有性行为也可以使用啊，因为它可以帮助阴道水分，维持它的水分以及舒适度，这个是第二个步骤。所以呢，很多客户来到我诊所，如果是我检查了全部东西，然后发觉他是四五十岁刚刚进入更年期，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阴道干涩之类的话呢，那么呢我可以叫他们定期每一个礼拜 OK 每个星期可以定期用两至三次的 vagina moisturizer啊，就好像保养你的脸这样子啊，对。可是上了65岁过后呢，我会建议可能是需要每一个晚上定期用一段的时间先，给他的 moisturizer 去发挥作用。嗯，对。所以通常我跟我的客户说，我们其实我们阴道有 moisturizer 哦，不只是要顾着你的 facial 有 moisturizer 呀、yeah, ，很多客户都会哈哈大笑。对对对呀、yeah, ，OK。所以第三步呢 ，OK， 先生可以做的呢是，如果当他的阴道开始被 moisturize 了，有定期使用那个润，就是说那个湿润保湿剂过后 ，OK， 开始愿意尝试一些轻微的亲密接触呢。那么呢，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水性的润滑剂 water-based lubricant 一些润滑剂啊，不要等到疼痛才使用哦，而且是需要开始前就开始涂抹你的那个润滑剂的。对 ，OK， 所以第四步呢，就是可以到时候如果这些方法都试完过后呢 ，OK， 还是持续出现阴道干涩。OK， 紧束感、性交疼痛 ，OK， 或者反复的尿频或者尿急这一些症状之外呢 ，OK， 这样子呢，你可以咨询我们性与生殖健康医生 ，OK， 来去看需不需要用一些低剂量的一些局部的阴道雌激素啊，就是我们给回那个雌激素给阴道 ，OK， vagina estrogen cream。OK， all right， 所以那个这个我们讲的 vagina estrogen cream 啊，就是阴道的雌激素 ，OK， 它是局部而已，而且是低剂量的 ，OK， 它也可以改善你的阴道的厚度、弹性 ，OK， 血流的供应 circulation， 还有给你自然的润滑。对，当然这一些的低剂量的局部的阴道雌激素，可能需要用到几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才看到那个效果。第五个呢，第五个 advice 我可以给先生的呢，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 ，OK， 华语我们叫做循序渐进 ，OK， 不要急于求成哈 ，OK， 因为恢复亲密关系呢，其实不一定要马上的恢复我们的性交 ，OK， 我们可以开始跟刚才说的 ，OK， 从亲密接触 ，OK， 拥抱与亲吻，舒适的身体接触 ，OK， 暂时不要插入性行为 ，sensitive focus，OK。Okay?然后大家都舒适舒服呢，才尝试亲密行为 ，OK， 才考虑，最后才考虑性交 ，OK， 所以包括我刚才说的 advice， 这样子呢，其实成功率其实更高的，然后也可以减少挫败感，然后两夫妻的关系也可以和好。
11: 其实这里哦，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是来询问有关于性的。这对夫妻呢，也是60多岁的夫妻。那么其实跟配偶的这个性行为频密度还挺高的，只是他每一次外阴都会有撕裂感，就是性行为过后，所以他们就会用这个润滑剂，可是还是会痛，所以他会因为痛和撕裂感而拒绝，可是他又很享受跟先生的性，所以想问问你的意见，到底是涂的方法不对，涂的剂量不对，还是买的这个所谓的水性油性是不一样的呢？我们请李医生再解说。
10: 好的 ，OK， 这一点我再重复一些比较刚才我说的一些比较factor 的也的东西哈，就是更年期过后呢，其实阴道与外阴呢 ，OK， 因为您的雌激素下降 ，OK， 所以阴道与外阴的组织会变得比较薄 ，OK， 这个我要大家记得哈，比较薄，比较脆弱，弹性下降 ，OK， 血流减少 ，circulation。OK， 容易出现微小的裂伤。OK， 所以有些女性呢会形容好像纸张被撕开一样，好像破皮一样，被擦伤一样，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形容词。所以即使使用润滑剂也是可能发生，因为那雌激素开始下降了嘛，那个组织 everything 刚才我说了已经变薄变脆弱了。OK， 润滑剂呢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可是不足够，因为润滑剂只是处理您的摩擦，就是那个 friction 啊，只是摩擦，可是它不能处理到我更年期过后的组织开始萎缩变薄，弹性下降与微小裂伤的倾向，它不能处理这些。所以在这一 side 的话呢，如果每次都疼痛的话，润滑剂 for 这一位女士是绝对不够的。对OK， 那么呢在医生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当然要寻求专业医生 OK 做个检测哦 OK， 然后才让医生决定看可以不可以考虑 OK 局部的阴道雌激素治疗 OK，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 OK 放一些比较低剂量的局部的阴道雌激素 OK， 我们叫做 Vagina Estrogen CreamOK,Alright,OK,、okay, okay, 放在下面 ,OK, 这个定时使用 ,OK,Alright, 说、so, 这样子的话是通常非常有效的治疗选择之一，因为呢你的身体你的那个阴道不够雌激素，我们补上去它可以帮助增加你的组织的厚度 ,OK, 改善你的弹性 ,elasticity, 然后自然的增加润滑 ,OK, 然后降低裂伤的风险。所以呢这一个治疗呢，如果是几个星期过后 OK 或者几个月过后会看到明显的改善 OK， 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如果呢除了这个局部的那个阴道的雌激素之外呢，其实我们除了看更年期的变化之外，我们还要排除下阴道有没有任何的外阴皮肤疾病 OK， 慢性感染 OK， 慢性发炎，或者您的盆底肌过度紧张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医生性与生殖健康专业去 assess OK， 或者甚至外阴疼痛症 OK， 所以这一些呢是可以去让我们评估然后才决定的。对，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位女士哈，用这个水性的润滑剂可能不太足够，因为它只是可以减少摩擦OK， 那么呢我可以建议可以使用阴道的保湿剂 OK， Vagina Moisturizer， 好像我刚才说的定期的使用，好像你的脸也需要 Moisturizer， 我的阴道也是需要 Moisturizer OK， Moisturizer 之余 OK， 经医生评估过后看我们 assess 看需不需要加上一些局部的阴道雌激素治疗啊，这一类型的话呢会可以帮助到那位女士。
11: 嗯，
10: 然后之后呢，如果当然我们还要排除其他原因，刚才我有说了盆底肌紧张 OK， 阴道感染外阴感染 OK， 这些呢包括阴道的菌群失衡 OK， 阴道的刺激感或者异味呢又是需要让我们医生知道，然后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还有没有用别的产品去辅助这样子。
11: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就来回应有关于使用涂抹产品的一个担心，诶，是不是有副作用呢？当然我们知道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它不像其他的荷尔蒙补充疗法，比如说注射的或吃的，它可能要定期定时的去吃或者是注射。那么有关于类似你刚才建议的这种荷尔蒙涂抹法，它是性行为的时候才需要吗？还是像吃药一样其实固定的呢？那朋友们就担心这个副作用了，稍后回来我们就请你回应他们的问题了啊。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继续跟我们的佩珊医生连线了。佩珊医生呢，目前是在我们的怡保啊，那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亲密关系会失去连接？好了，那朋友们都对这个涂抹型的荷尔蒙药感到很兴趣，可是我这里也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他本身是位乳癌患者。是，所以他也担心这个荷尔蒙会就是诱发那个癌症的复发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来回应有关于荷尔蒙补充是涂抹型的，它有没有副作用呢？对于乳癌病患有没有达到这个刺激的效果呢？还是他们也适合用呢？李医生请。
11: OK， 那么呢，这个局部的阴道雌激素就是 vaginal estrogen cream 呢，长期使用的整体是低风险的。OK， 那么我 before 我 go into 那个乳癌的风险，我先讲一些普通 OK， 我们临床上常常见的一些局部的常见的副作用先。OK， 一开始使用这个那我们叫做低剂量的局部的阴道雌激素的话呢 ，OK， 最门诊最常见的有几个，包括阴道的轻微的刺激感或者灼热感，尤其是刚刚开始使用初期的时候 ，OK， 或者有一些 patient 呢，他们会分泌物开始变多 ，OK， 局部湿润感增加 ，which is 这个是好事 ，OK， 可是呢，有一些呢会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不适应，或者使用那个方式不太对 ，OK， 那么呢，有时候会偶发一些spotting， 就是一些点状出血这样子。那么呢，多数在持续使用中呢会改善的，就是持续使用过后会逐渐的改善。 OK， 这个是比较局部的那个身体的反应。OK， 那么呢，如果呢，我们重点来了，关于乳腺癌的相关风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临床问题。OK， 因为现有的证据呢 ，OK， 包括我们的长期研究观察呢，是看到或者显示 ，OK， 阴道的低剂量的雌激素系统吸收呢，对于整个 body 整个新陈代谢或者身体的吸收呢，是超级低的。因为它是 focus， 就是它是很专注在阴道调节整个阴道的局部的那个环境那个 environment， 所以呢，在现有的证据呢，现在的 evidence 呢 ，OK 是并未明确，就是没有明确的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OK。当然现实生活中呢，在部分的乳腺癌幸存者就是 breast cancer survivor 中呢，也有部分是使用着这个 vagina estrogen cream 的，可是需要双专科，就是 let's say 是性与生殖健康专科 OK 或者妇科专科配合那个乳腺癌的专科一起去 monitor 啊，去共管这个 case 这样子。对，所以有乳腺癌病史的人呢，需要找我们 OK， 或者找性与生殖健康或者任何的医生去评估先，才可以决定适不适合用，而不建议自行去买药使用，不建议哈，需要让我们去评估先。OK，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呢，很多人会问内膜与子宫的风险。OK， 因为我们毕竟在阴道使用低剂量的雌激素，会有什么风险呢？OK， 在内膜 ，OK， 有些人有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他们会担心啊，对，所以在子宫内膜的那个增生风险呢，如果我们单纯的使用这个低剂量的阴道的雌激素呢，是非常低。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没有看到有任何明显的增加，如果是长时间使用。可是呢，如果 let's say 就是使用过后 OK 有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或者任何原因出血过后，而且是长期的话，那么必须做个检查了。那么通常这个 case 我们会看考虑不考虑要暂停药物，然后做个检查之类的。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我的临床经验呢 ，OK， 我会比较详细的检验全部东西 ，OK， 就是全部身体的，包括乳房，我会做一个 scanning， 啊，我会做一个 ultrasound 超声波 scanning， 包括他乳房没有长东西之类的 ，OK， 然后他的症状是适合用这个局部的雌激素的话，我才会 start。啊，我才会开始。对，所以在我的检测，我是 make sure 全部东西检测是安全的，我才能使用这个局部的这个雌激素这样。
10: 那这个使用的道理就是有点像是乳癌病人 ER positive， 就是荷尔蒙受体阳性，可能需要服食某一些荷尔蒙药，例如 tamoxifen。那么医生也是必须在共同关注底下，哎，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啊？卵巢啊，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同时也是由妇科跟那个乳房外科还有肿瘤科就是共同在观察的，就是密集的在做检查，看看你有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有没有什么的危险因子，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是吗，李医生？
11: 对对对，基本上如果说这个 concept 这个道理是差不多一样的。
10: OK， 我们这里大部分的朋友啊，的这个问题都已经解答了，只是回到来这个荷尔蒙涂抹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必须先看医生，然后才决定是否适合使用。就好像任何一个更年期、绝经期的女性，她们在面对任何的不适而需要荷尔蒙补充疗法，也必须先咨询妇科或内分泌科才决定要不要的，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11: 对，
10: 我们是需要咨询，因为有一些朋友以为说，哎，医生，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拿一个这个涂荷尔蒙药物的药名，然后我自己去这个药房买就可以了呢？答案是
11: 不建议哈，不建议啊。对，当然如果呢，大家想刚才跟着我的 steps 的话呢，大家想开始 开始使用一些比较没有侵入性、没有荷尔蒙性的一些 vagina moisturizer、
10: 嗯、
11: 啊，当然那个保湿剂的话，就好像 face 这样子 ，OK，、嗯、就像脸部保湿剂的话、嗯、是可以尝试。可是任何谈到一些局部荷尔蒙的，刚才我说的，全部是需要医生去 prescribe 会比较安全哦。
10: 嗯，那我们也请你说一说这个所谓保湿剂啊、我们可以在药房买的话，通常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明呢？还是问药剂师就可以了？
11: OK， 这个呢通常我会建议其实基本上都是建议会consult 一个医生先啊，首先咨询医生 OK， 看你适不适合使用这一个 OK， 这个我们叫做阴道的保湿剂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当然我只可以说在那个 outpatient pharmacy， OK， 就是 community pharmacy 也可以买到啊、可是呢很多时候使用的方法跟那个要评估几时使用什么之类的，还是先询问我们会比较好，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使用的不当的话 ，OK， 会产生一些，有一些人呢会产生一些接触性的皮炎或者敏感反应。
10: 哦，
11: 啊，
10: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咨询医生。
11: 对对对，
10: 就好像我们的润滑剂，虽然知道很普通，开家室随便都可以买得到，可是有一些人涂了就会敏感。对吧？所以还是担心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们要咨询医生。可是他会敏感，是会发痒吗？会发红还是怎么样呢？
11: 对，有一些人会导致发痒、发红，或者甚至刺痛加重。OK， 因为不同的 brand， OK， 或者不同的品牌或者不同成分的那个 vagina moisturizer， 好像你的那个脸的那个涂抹的那个一样嘛。有一些人会对某些牌子敏感。不是个牌子的问题，而是它底下的成分。对，所以呢，我们通常建议我的 patient 找 vagina moisturizer 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不要找一些有香料 ，OK， 防腐剂或者一些比较高渗透压的配方。
10: 高渗透压的配方是什么意思呢？
11: 高渗透压的配方呢，就是有一些他们用那个 technology， OK， 会导致全部那个我们叫做一些材质或者 ingredients， OK， 他们高渗透的那个去制那个产品，所以那个产品 OK， 可能看起来就好像普通的一些产品这样，它看起来很多元素啊，可是这些元素反而其实有时候太过的 concentrate， 就是太过的浓缩，反而会刺激我的阴道。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是我会建议先咨询医生、OK，Alright， 说、so、是就是说 make sure 那个东西是 properly 的、然后才可以建议使用。
10: 对，当然因为我们的听众来自全马各地啊、而李医生呢是在怡保，那如果朋友们只能够就是去到我们所谓的州级的中央医院，可能这一些所谓的润滑剂我们所谓的保湿剂或者是我们涂抹的荷尔蒙疗法呢，就要咨询妇科医生，得到他们的这一个咨询或者是这个所谓解释，大家才适合用了啊。我们一再的强调，你是不适合自行去药房里头买这个荷尔蒙补充剂来涂抹的啊，我们是担心有一些额外的对你的身体造成的影响，因为还没有得到评估，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这样啊。好，谢谢李医生今天跟我们视讯连线，也谢谢你给我们解答了那么深入的问题。那错过我们前半部节目的朋友，欢迎你来到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去重看这一段节目。谢谢你李医生，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你抽空，谢谢。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要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会下议院星期一召开第十五届国会第五期第二次会议，在复会后第一个星期，只有一项法案，也就是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获得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法案引入第40A 条文，允许执法单位及早采取行动对付非法赛车活动，而无需等到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或死亡后才介入。陆兆福表示，新条文填补了现有法令的漏洞。部长透露，交通部今年内还会提成另一项修正案，针对因醉酒和吸毒驾驶造成的死伤案件，争取让肇事司机赔偿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国防部副部长 Ali Zahari 表示，过去五年，在我国武装部队26000名退伍军人当中，有大约60%到70%的人在退伍后选择创业，而非寻找领取薪水的工作。这种趋势间接改变民众对军人退伍后只适合当保安人员的看法。尽管退伍军人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有待善用的技能和专长。吉隆坡磁场街午夜发生火灾，有三家商店被烧毁。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表示，当局是在5月12点21分接获投报，立即派出消防队赶往现场。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总共有三家面积大约10平方尺的商店陷入火海或是猛烈。消拯局成功在凌晨1点21分扑灭大火，这次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和评估财务损失。美国星期四表示，将部署两艘军舰、运输机和直升机，同时拨出1亿5000万美元，用以资助发生地震的委内瑞

0: 浪，委内瑞拉是在24号晚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震级分别是7.2和7.5，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500人受伤。英国白金汉宫星期四宣布，自2022年9月继位以来，查尔斯三世国王已缴纳的个人税款数额已超过3000万英镑，这也是白金汉宫首次公布有关王室缴税的信息。由于王室财务状况正在受到民众日益密切的关注，王室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使王室的财务状况保持透明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3: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405
4: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5: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2: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进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一点，全国燃油供应充足稳定，预计可维持到八月。政府启动强化我国先进封装技术的计划。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国际社会部署人员物资救灾。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石油公司在全国各地加油站的燃油供应充足稳定，预计可维持到八月。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达多随阿扎琳娜·乌曼塞说，政府是根据国有公司的官方回应和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每周会议汇报做出这项保证。国油对国内的燃油供应占大约 50%。在这之前，为应付全球燃油供应危机，政府已成立一支危机处理特工队，协调政府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政府启动一项总值1.85亿的国家研发、创新、商业化与经济计划，目的在于强化我国在先进封装技术领域的能力。科学工艺及革新部与马来西亚科学院合作，通过马来西亚科学基金会共同推动该计划，协助我国实现占据全球先进封装市场 7% 份额的目标。科学工艺及革新部表示，这项计划属于针对先进半导体产业的任务导向型举措之一，而该产业已经在5月10号获得国家科学理事会批准，列为国家优先发展任务。国会下院星期一召开第15届国会第五期第二次会议，在复会后第一个星期，只有一项法案，也就是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获得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法案引入第 40A 条文，允许执法单位及早采取行动对付非法赛车活动，而无需等到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或死亡后才介入。陆兆福表示，新条文填补了现有法令的漏洞。他也透露，交通部今年内还未提成另一项修正案，针对因醉酒和吸毒驾驶造成的死伤案件，争取让肇事司机赔偿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第16届柔佛州选举明天将正式掀开序幕，明天的提名日将确定上阵这次州选举的候选人，争夺州议会的

0: 56个席位。提名程序将会在明早9点开始，直到上午10点。选委会将在提名程序完成后，随即宣布候选人名单。这次的柔佛州选举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提前投票日则落在7月7号。乌统最高理事会成员 Dadosui Reza Murikan Naina Murikan 指出，外界指柔佛市政王 Tuanku Makuda Ismail 将州政府变成王室傀儡的说法过于夸张且毫无根据。他说，市政王在柔佛发展事务上直言不讳的立场不应被误解，而应被视为其对人民所承担责任的一部分。他强调，柔佛市政王所做出的每一项决令，既是其作为市政王的权利，也是为了人民利益所履行的责任。国防部副部长 Ali Zahari 表示，过去5年，在我国武装部队26000名退伍军人当中，有大约60%到70%的人在退伍后选择创业，而非寻找领取薪水的工作。这种趋势间接改变民众对军人退伍后只适合当保安人员的看法。尽管退伍军人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有待善用的技能和专长。副部长指出，政府目前正在通过武装部队退伍军人事务机构，为退伍军人在拓展技能型就业领域方面提供契机，使他们未来能够赚取更好的收入。吉隆坡磁场街午夜发生火灾，有3家商店被烧毁。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表示，当局是在午夜12点21分接获投报，立即派出消防队赶往现场。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总共有3家面积大约10平方尺的商店陷入火海，火势猛烈。消拯局成功在凌晨1点21分扑灭大火，这次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和评估财务损失。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星期四表示，将部署2艘军舰、运输机和直升机，同时拨出1亿5000万美元，用以资助发生地震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在24号晚发生2次强烈地震，震级分别是7.2和7.5，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500人受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强震灾情，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另外，经联合国认证的救援人员将协助委内瑞拉搜寻地震生还者。西班牙和法国正派遣几十名专家，德国也承诺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瑞士方面也部署80人、8只搜救犬以及18吨装备，准备尽快出动到委内瑞拉。荷兰外贸部长舍尔德斯马宣布一项价值200万欧元的援助计划，用以部署1支搜救队。与此同时，捷克的救援队正准备前往委内瑞拉参与施救。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已拨付250万美元资金，以支持灾后支援任务。梵蒂冈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10万欧元的初步紧急援助。委内瑞拉一个地震失踪人员登记网站显示，截至25号星期四，仍然有46000人下落不明，但这些数据无法获得证实。据委内瑞拉卫生部25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增加到235人，另外有4300人受伤。医疗中心已经收到大约235具遗体。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迪里格斯早前说，有200人被困，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毁。豪尔赫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据报道，严重受损的建筑物包括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约有70,000个家庭受影响。换个焦点，由于两股热带风暴逼近，日本航空公司星期五取消100多个航班。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下令一些地区的居民疏散，防范可能发生的水灾和土崩。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航空公司于26号取消的航班多达120个。根据气象预报，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以时速144公里逼近，已经为南部和西部地区带来好雨。预计米克拉将会在周末掠过九州岛和四国岛，并可能和同样在太平洋上空盘旋的热带风暴无花果汇合。当两股风暴相互作用时，可能会出现被称为藤原效应的大气现象，从而增加预测其移动路径和强劲的难度。英国白金汉宫星期四宣布，自2022年9月继位以来，查尔斯三世国王已缴纳的个人税款数额已经超过3000万英镑，这也是白金汉宫首次公布有关王室缴税的信息。由于王室财务状况正在受到民众热议密切的关注，王室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使王室的财务状况保持透明度。另外，查尔斯王的长子威廉王子也首次公布他所缴付的税款。自父亲即位，他本人也受封威尔士亲王以来，他所缴付的税款数额也超过2000万英镑。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燃油供应充足稳定，预计可维持到8月。政府启动强化我国先进封装技术的计划。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国际社会部署人员物资救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下午的1:11，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 Fish 珍怡。今天呢，来这个爱从自己开始呢，感觉好像有一点怎么说呢，隔了一个星期又回到了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上个星期呢，在这边才跟大家说端午节快乐啊，父亲节快乐，那来到了今天呢，又是星期五，又是 TGIF， 大家应该又是准备心情，应该不是说准备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啊，迫不及待要下班去了，对不对？那在这个小时一直到下午4:00之前呢，我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啊，和你一起吃午餐，然后喝了这个下午茶，然后迎接快乐的周末的。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有我要对你说的环节，欢迎大家趁着午餐时间来给我发讯息。把你心中想说的话想对你的爱人说的啊，家人说的啊，或者说不出口的话呢，都可以借着IFM 的这个平台告诉我，我来帮你说好不好。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当然也可以啊。你觉得生活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心底话不能告诉别人，那你也可以告诉我好不好然后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曲，我看看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你想听的歌，如果有的话我就帮你点一点，然后来听听我也为大家选播的一些歌曲是不是正好符合你的心情呢。所以赶快WhatsApp进来和我聊天吧，0111701-8289。下一段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赛程如何。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是不是你看

0: 来跟你跟进今天早上刚刚进行的世界杯，到底赛季如何呢？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今天早上总共进行了6场比赛哦，应该说从凌晨的时间开始呢，到刚刚上个小时左右吧，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因为我刚才在进公司的时候呢，最后一组的小组赛还在进行当中啊，一共呢从凌晨到刚才是进行了6场比赛的。先跟大家跟进今天凌晨在大马凌晨时间4点的时候进行的一组小组赛，有厄瓜多尔对垒德国，那厄瓜多尔是以2-1拿下了这场比赛。另外呢，在另外一场一组的小组赛是库拉索以0-2不敌象牙海岸，而 F 组的成绩呢是突尼西亚在今天早上7点开踢，以1-3不敌荷兰，而另外一组亚洲的球队日本呢也是以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1-1和瑞典是打成平手的。至于在今天早上10点进行的巴拉圭和澳洲的这一场离组小组赛呢是以0-0打平哦，不过呢他们算是抢下了这个关键的一分，澳洲拿下了关键的一分，是顺利晋级了淘汰赛，巴拉圭呢也大概率能够出现的。不过另外一场算是让球迷们都大跌眼镜的啊，是离组的土耳其对垒美国的这一场比赛，土耳其爆冷也3-2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哦，击败了美国球队。但是呢美国是已经提前确定锁定会有拿到了这个出线的资格嘛，如今对阵这个土耳其呢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而土耳其呢他们就背水一战为荣誉全力一搏，所以这场输球呢是完全不影响美国晋级淘汰赛啊。不过呢这土耳其拿下了胜利就为他们挽回了一些面子了。所以今天早上的这6场比赛你有关注到哪一场吗？待会儿进入4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呢，相信我们的 DJ 们也会再和你跟进更多关于今天早上的赛事，还有到底在今天晚上凌晨10分又会有哪一些比赛的。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好了，那回到了这个小时的单元，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吧。不过在说到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每个星期五啊，在这时间跟大家见面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总是让我提醒自己哦，因为我们都说爱从自己开始嘛，有时候你不一定要把话说给别人听，我们也可以把话说给自己听啊。我自己先来吧，我今天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我要对自己说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呢，从昨天在这个爱下班聊天下到今天哦，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私讯进来告诉我，珍怡，你的声音怎么了？你的声音是太累了吗？没错，最近因为感冒季嘛，所以我还有我的家人们都感冒了，相继都染上了这个相继都传染感冒，所以我自己其实拖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去看医生啊，从上个星期五就已经有小小的症状了，不过我到昨天才真的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我就和医生说一句话，我说我其实会来看你是因为我觉得我再不看医生不吃药的话，我的病会拖得很久，然后医生就是那一种一眼无奈地看着我，你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难道还不久吗？能不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嗓音呢？尤其你还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呢。然后我就想到很多的妈妈们，很多的成年人吧，不能说妈妈，成年人我们都是这样诶，我们觉得可以撑一下就撑一下，可以扛多一下就扛多一下，能够不看医生，然后不麻烦别人，我们就不会求助。你是不是也这样呢？好像来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的同温层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冲，习惯了把时间放在工作上，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好了，那这边呢，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吧。 Mary 说她想对孩子说，你们长大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虽然呢是和妹妹在一起学习，要三餐都要一起吃哦，不要让父母们担心，要听话，所以相信呢孩子们一定会考到好成绩。我觉得不只是父母不只是父母要告诫孩子，像我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告诉自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哈。先来听齐秦的这一首呼唤吧。继续哇塞到0111701829，有什么话想说，无论是对别人说还是对自己说，都可以传送进来，由我帮你说出来好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一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7: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4，那在爱从自己开始的这个小时呢，有我 Fish 珍怡陪着你一起吃午餐啊、哦，然后一起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其中有很多朋友问我午餐吃了吗？哦 ，Mary 问我午餐吃了吗？当然是没吃午餐呀，但是我吃了这个早午餐，哈哈。我不知道诶，大家有这种习惯吗？就是会选择吃早午餐，比起吃午餐呢，我觉得早午餐它更加的适合我，因为我想要吃早餐吃的丰富一点，然后又觉得如果早餐吃太丰富，午餐又在吃，好像有一点点的罪恶感，所以我自己加上工作的时间啦，我比较不会吃午餐，更多的是喝下午茶，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哦。你自己会是这样吗？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吧。这里有宁宁，宁宁说她想点唱一首歌曲哦。叫追梦人，他想说爱你，但相见恨晚，看见你心里是多么的冲动，很想拥有你，很想紧紧的拥抱你，感受你，可是缘分开了这个玩笑，不能够说的爱，只好把这份爱藏在心里。所以呢，为你送上这首追梦人。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们。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哈。这里有来自沙拉月的Take You， 他说明天呢是老婆的生日了，从今年的五月开始就一直在想今年还能给她什么惊喜呢，不过到现在还是没有头绪，因为在一起已经十多年了嘛，好像能想到的能做过的惊喜都慢慢用完了，想要越做越好反而越没有头绪。今天翻开面子书回顾才发现呢、这些年原来自己给过对方很多不同的生日惊喜。其实呢自己一直都明白只要老婆还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自己收过最珍贵的礼物了。每次吵架过后对方还愿意留在自己身边，不是因为原谅就代表没受伤，而是他选择了原谅，而原谅呢从来都不是无限的。另外呢还有来自沙巴的恩宁，他说有的时候人真的好矛盾哦，天气热的时候喜欢来场大雨，等到真的大雨的时候又期待太阳可以出来，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是喜欢阴天的，但是不管雨天晴天还是阴天都要开心的面对。我觉得是不管是人哦，我们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个体，所以呢就为大家送上这首莫文蔚的阴天。

很快的来到了一小时1点钟啊，1点钟的尾声了，现在已经是1点50分了，午餐时间就快要结束了，我要对你说的环节呢也快要结束了，来念出这个小时的最后两个留言吧。这里有一位朋友，他想要匿名啊、想要匿名祝福自己的孩子，因为今天是孩子考试的日子，想要对他说不要紧张，尽力就好，相信自己，认真读题，细心作答，都可以把平时学到的知识给发挥出来，爸爸妈妈相信你可以的，爱你。他们想点这首我相信。刚才也是有一个朋友给自己的孩子留言了哈，看到的是 Mary 啊， Mary 也是想为孩子点这首我相信，所以呢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听这首歌，对不对，那我就在这个小时送上最后两首歌曲，一首呢就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另外一首也送给 Mary 的弟弟好不好。 Mary 说今天是他小弟的生日，想要对弟弟说生日快乐啊，我们没有时间点生日歌了，我就为你点上胡爱的这一首你一定要幸福，在杨培安的我相信之后再给你送上咯。下个小时有两性对谈，记得留守节目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学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截至目前学委会已经出售了593份柔佛州选举提名表格，不过只有133人确认参选及缴付定金。他预计参选人数还会增加，因为有意参选的人在明早提名前还有时间完成手续。根据2025年马来西亚年度劳动力统计数据，在2025年国内总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 56.6% 的全国平均水平。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ad Uzir Mahidin 说，布城的参与率最高，高达 79.7%， 其次是雪兰莪州 70.7%， 吉隆坡 66.9%， 马六甲和槟城各得 58.3%。 Mohamad Uzir 也提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在2025年继续走强，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 3%， 创下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名兼职测量员涉嫌遗弃导致36只猫挨饿极度虚弱，并导致另外41只猫死亡，今天在八达岭在野地庭被控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772法令两项控罪，不过他不认罪。现年49岁的接传票人李瑞珍获法庭批准以1万 ringgit 保外候审，法官责定本案8月7号过堂。根据纽西兰国防部一份内部文件，由于中国扩大其安全存在，中国的弹道导弹试验和海军行动将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特征。纽西兰国防军和外交部在监测菲律宾海域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队时，在2025年12月公布的报告中发出这项警告。文件提到，纽西兰正在和澳洲密切接触，对这些中国船只的存在维持关注。世界杯足球赛，土耳其在 D 组赛以3-2爆冷战胜美国，澳洲则在 D 组小组赛战平巴拉圭。澳洲小组排第二晋级，巴拉圭积四分小组第三，韩国队排名再降一位，晋级淘汰赛岌岌可危。肯尼亚籍半程马拉松前跑将基比沃特坎迪因两次抵触反兴奋剂条例被禁止出赛七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守护心灵。谣言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时常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家族群里突然弹出紧急通知，说某超市食品检测出病毒，亲友间流传好心提醒，称附近水源被污染，甚至有人传播政府隐瞒传染病等骇人听闻的消息。这类缺乏官方证实的信息不断在朋友圈邻里闲聊中扩散，引发抢购囤货，人心惶惶，甚至导致菜市场冷清，社区信任受损。谣言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损害深远。对个人而言，它可引发焦虑，误导行为，比如误信偏方或盲目囤货。对社区，它破坏邻里关系，煽动对立；对社会和国家，它扰乱秩序，削弱公信力。古人早已告诫我们，众口铄金，积毁削骨。谣言重复千遍，足以毁人名誉，破坏和谐。中华文化始终强调慎言求真。孔子说，道听而徒说，德志气也，告诫我们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言语。礼记也说，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即使独处也要坚守真实。民间常说，谣言始于智者，提醒我们冷静辨别，不盲从。伊斯兰也对谣言同样持零容度态度，并将其提升至信仰的高度。在伊斯兰的信仰中，背谈、诽谤、逮猜、散播谣言、起绰号等都属于大罪。安拉明确告诉我们，这些行为都是可避的。正如安拉所言，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混名相称。信道后再以混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啊！为悔罪者是不易的，古兰经第49章11节。同时还告诫我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却是罪过的。你们不要互相窥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以死叫包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古兰经第49章12节。安拉警告我们，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调查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古兰经第49章6节。这明确要求穆斯林对信息溯源核实，而非轻信传播。伊斯兰教导我们，真相必须通过求证获得，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既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虽渊源不同，却共同引导我们，传播真相是善行，传播谎言是罪过。面对纷杂信息，虽然每一个人都应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责任，做到不轻信，不盲传，先核实，慎发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爱从自己开始的第二个小时，现在是下午的2:12。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啊，我不是代班 DJ 哦。有一些朋友在 WhatsApp 留言说，诶，珍怡代班愉快？没有啊，从6月开始呢，我就会和佩莹两个人轮流在爱从自己开始跟大家见面了哈。所以呢，我是会固定每个星期五都跟大家见面的。那说到星期五，我们当然有一些新的单元嘛，有了新的 DJ， 也有新的单元，所以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我们就会有两性话题。今天在两性话题，我们要聊的呢是，男人和女人啊，是不是男性会更关注在事业的部分，而女性我们更关注在健康呢？这个话题其实，它没有对，也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来从你自己的身边去看的话，你会不会发现自己身边的男性跟女性都是有特别关注在某一个部分的呢？当然说到两性对谈，今天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的嘛，对不对？我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吧，有请Dr. Davis 黄松俊医师，他是一位整骨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下午好，下午好，谢谢邀请我上来聊天哈。
0: 是那个一来的这么热情的这个热情高亢的声音，
1: 重点是觉得有点，因为我本身是做整骨嘛，你邀请我上来是来谈两性的话题，
0: 是
1: 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
0: 为什么要聊这个？
1: 对，
0: 有点奇怪。但是你自己其实就是整骨师，除了整骨师之外，你平常也是见很多人嘛。
1: 对啊。
0: 你会发现男生女生在男性女性啦，我们说男人女人在健康还有在事业方面关注的点，其实真的不一样。
1: 我觉得是说要看年代。怎么说？我觉得现在的。我们把它分00后前呐、我们觉得我个人观察是觉得就是90年代、80年代、7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确实是男生会比较忽略自己的健康。
0: 但是00后不是吗？
1: 我觉得00后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0: 真的吗？
1: 我觉得00后有点不一样。
0: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真的进入到今天的话题的时候，再请Davis 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1: OK，
0: 也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告诉我们你自己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还是年轻的时候我就更冲啊？没有。我年轻的时候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是这样吗？动力火车的《叹笑脸》是一首闽南歌曲哦。

0: 你讲的是我跟你讲，你讲的是我讲，
1: 不是
0: 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0: 回到来，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嗨，大家好，我是 David。
0: 哇，今天 David 的声音比我有力量多了，因为我感冒了。哎，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其实都我自己就是那个比较不关注自己健康的那个。
1: 你会吗？
0: 我会拖到最后一分钟，逼不得已
1: 啊。所以你有一点男性的特质，所以你是什么座？你是什么座？
0: 我是白羊座。哎，
1: 白羊座 ，OK。
0: 应该说我不是应该讲在小毛病上，我会想要忍到最后一分钟再去看医生，可是在大事上、
1: okay.
0: 比如说腰酸背痛啊，或者是我觉得好像肠胃、有一些人会不愿意花钱去做体检，但是我很愿意花钱让我身边的人去做体检，
1: 所以你身边的人，
0: 我身边的人，
1: 然后自己不做，
0: 我自己不怎么做，
1: 这么奇怪，这么
0: 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我自己身边的男性哦，他们是很愿意在物质上去满足身边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或者是在事业觉得哎我要做的更上一层楼，然后有成就，但是在看医生方面，反正是女生，比如我，我就比较愿意花这笔钱。
1: 你花这笔钱是给自己还是给家人？
0: 当然有自己也有家人啊，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不能说完全没有自己嘛，对不对？
1: Okay, okay, okay.
0: 可是大部分女生，我们肯定会把比如说美容啊，然后体检啊，或者保健啊，这些部分我们会放到比较前。
1: 是，
0: 所以你看一些经营可能保健业或者医疗界的朋友，好像大部分我自己的观感啦、是不是都是女性为
1: 主？女性会比较多，而且我们如果是说你要做保养，我们讲的保健啊，其实保健大部分几乎都是女性
0: 哦，
1: 几乎是女性
0: 保健。我们说的是
1: 我们做保健，比如说就好像说为自己
0: 可能美容啊、
1: 美容啊、美发啊，这肯定是
0: 美发还好，但是美容
1: 就肯定是女性为主
0: 哦，比如指甲啦、什么都是女性。其实你自己身边也是这样子，
1: 身边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刚才一开始有说，我觉得是90以上的几乎是这样子，但是你说00后，我觉得00后开始。男生也很注重外在，所以你会看得到，在10年前你不会看到有男性的美容院，现在你会发现他专做给男性的美容院啊，男性已经开始在00后的他们开始对自己皮肤也会觉得很顾及自己的外貌，我觉得00后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0: 趋势，
1: 但是你说90以上的80后啊70后啊，也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的价值观，男生应该要有一点比较硬啊，不男人有泪不轻弹啊，
0: 我们要成家立业啊，
1: 对啊，类似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吧，让大家觉得男生应该不应该哭，男生应该要盯着的，男生是
0: 我们不可以秀出我们的
1: 软弱
0: 啊，不可能让别人看出我们的弱点，
1: 是
0: 那可能健康方面大家就觉得这是弱点，
1: 那我觉得是还有一个是爱面子吧，我个人觉得看到的是比如是以前老一代有那种感觉，就是老父亲永远就是那个沉默寡言，就是永远在家支撑着所有东西，不能说话。
0: 是，我还能工作，
1: 就我还可以，没有到很厉害，没有很痛，没有很问题。大部分你看啊，男性大部分最死的几率是比女性高的，
0: 就猝死
1: 会，猝死，
0: 就是发生意外的那种，
1: 就是突然间倒闭，突然间暴毙，
0: 好像是哦，感觉上来，
1: 不是数据来的
0: 哦，是吗？
1: 是数据来的
0: 哦 ，OK，
1: 不是感觉是数据来的，男性的暴毙的那一个几率是比女性高的，而且是高出，我们就说100人里面六十多位是男性。可能30多位是女性，所以它的比例来讲，它是比较偏高。
0: 这是以前的数据还是现
1: 在？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0: 哦。所以男性还是会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小毛病是保持着可能观望，可能是不在乎的态度吗？用不在乎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
1: 我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这样子，觉得这小问题可以忍，就忍吧，可能明天就好了，后天就好了。然后他的那个专注力可能就好像你说的在事业打拼期，
0: 我要赚多一点钱，
1: 是的，
0: 然后我要更多的成就，然后我要带我的孩子带我的家人去到更高的一个顶峰，
1: 对，
0: 总会有这样的想法。
1: 不只是这样子，在男生的系统跟女生系统还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的荷尔蒙是不一样的，
0: 荷尔蒙也会影响吗？
1: 有
0: 会影响思维。
1: 女性的荷尔蒙它会比较容易敏感一些。
0: 哦，
1: 它对它身体的敏感度。
0: 就我们说的心思细腻。
1: 敏感度也有敏感度，也会比较敏感。比如说身体有一些情况它会比较感受得到。男生他可能是因为男生的荷尔蒙的关系，他可能的那个就比较大条。
0: 神经大条。
1: 就神经比较大条。这也是会引起就影响说诶为什么男生可能他会比较没有太在意。当了解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比较晚期
0: 了，
1: 或者是了解的已经是严重了。
0: 嗯，
1: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哦，没有啊，之前就没有觉得怎样啊，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但身为伴侣啊，身为女性，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说，我想要带她去看医生，但她就不去啊，她就是不听啊，
1: 对，
0: 然后就会上升到吵架的这个部分。但除了是这一些，我们可能对于大家的专注点不一样之外，你上次有跟我说过，身体的是一些疼痛，竟然也会延续到夫妻争吵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下一段可以再跟 David 好好的聊一聊啊。
1: 好啊，
0: 到底男性和女性，我们的专注点是不是真的不同呢？男性真的只是在事业方面往前冲，完全不顾健康吗？欢迎男性朋友 WhatsApp 进来平反一下。王宏恩的向前冲。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再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哎，大家好，我是 Davis。
0: 好了，那今天来和 Davis 聊一聊，男人是不是更关心事业，女人是不是更关心健康呢？你的答案是 yes,
1: yes,
0: 大部分，
1: 大部分，不能说全部啦，大部分
0: 是
1: 男生会比较，就好像刚才我们在聊，其实在不管是聚会也好，宴会也好，朋友在一起也好，你会发现得到男生聊的话题其实
0: 都是投资、赚钱、工作、车房，
1: 类似这样，再不然就是自己的爱好，比如有些喜欢车啊，车也是一种爱好嘛，
0: 运动啊什么的，
1: 比较少、啊，
0: 好像比较少，
1: 很少，反正是女性会多。你谈运动啦，谈
0: 身材啊，
1: 是啊，
0: 家庭、育儿、
1: 孩子
0: 、学业，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自己在设想啊，这是不是因为大家尤其社会对于男女的社会价值观不同，然后就你刚才讲的刻板印象，社会对男性跟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同。你刚才说00后，我设想的00后可能他们还没有结婚，但结婚之后可能也会步入这种情况，因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观点，社会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跟期待值不同。我希望你结婚后的爸爸，你是一个可以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他也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我是有能力承担这家庭责任，所以我可以和你谈赚钱。
1: 我觉得男生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大部分在90以上，我觉得是的，这样子的。
0: 00后不是，
1: 我觉得00后有一个很特别，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哈，就好像我说，你的成长的那个年代，你有看过男生会非常非常喜欢保养啦，会吗？有吗？
0: 那个年代没有，可能现在
1: 有啊。
0: 现在开始90后的朋友有些啦，可能他们会牙齿够不够白，够不够整齐？
1: 以前是不会的。
0: 我的头发有没有很干净？
1: 是的，以前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想法。大部分现在我们看到00后，我觉得00后开始，他们也意识得到他们要爱自己比较多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也可能是疫情过后出现了不同的生活价值观。那天我也是有跟一个朋友在聊起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也是在做 social media， 然后他们也觉得现在的年代的孩子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两性如果今天拿来谈70、80、90，我觉得还可以一起，但是我觉得

0: 零后过后的两性的思想课题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就好像说他们会觉得东西我爱自己比较好，
1: 我把我的精神放在自己，好过放在别人，寄托在一个可能会离开我的人。
0: 是的，你会也会发现到，你看零零后对于不婚的主义会比较高，会比较高，反而是我们之前可能比较没有，现在是越来越普及，甚至于以前的年代跟现在年代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问80年代90年代的人，一个工资很高，但是你需要看老板脸色，然后你需要很辛苦，去上班，一个工资很高，一个工资很低，但是就是给你自由，可能80年代的我们那时候70年代会觉得我会选择工资高，
1: 是
0: 因为我只打一份工嘛，对我何必要去看老板脸色，何必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你问00后，零后
1: 他们不是这样的，
0: 他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工资高是你的事啊，我自己可以想办法，
1: 就是，
0: 我觉得
1: 他们
0: 在不一样，
1: 存在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要求不一样，
0: 的确，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是说两性课题来谈，我们谈回00后以上，他还可以是大部分是一样，就好像男生注重事业，女生会注重家庭跟自己的身体
1: 健康，
0: 身边的人的健康，就好像刚才一开始你说的，你会舍得或者会注意到身边的人，给爸爸，给
1: 就大家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
0: 你会安排他们去看医生，反而男生不会自己安排自己去看医生，
1: 是
0: 除非是真的很疼很疼很疼很不舒服，才会来。所以我自己的客户女性为多，都是女性为多，而且是一些小小的疼痛她就会来了，反正男生不会哦，
1: 小小的问题都会来找你了
0: 啊，就会来了，比如男生不会，
1: 但是如果我现在问你自己，如果你的另一半不照顾身体的话，其实你会生气吗？作为一个男人，
0: 我会有
1: ，作为一个男人，你会生气哈？
0: 如果你我就觉得如果是说，
1: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因为你也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0: 也可以这样子说啦，但是从我太太会比较
1: 事业，
0: 没有，她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嘛，所以她会比我更加细腻，在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的确的，如果
1: 你还是比较事业型的，男性总是比较事业型的。
0: 如果今天你让我选择，我今天出去谈生意，我今天出去想办法做企划，然后见人
1: 赚钱，
0: 跟带孩子，我会选前者。我会选前者。
1: 是，
0: 如果两个你让我选，我会选前者。
1: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思维的问题。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它就是荷尔蒙的问题。男性跟女性，它不是社会价值观，也不是刻板印象，不是什么，它本身刻在骨子里、基因里。男性就是想要往前冲，我们就是要往外冲。
0: 我觉得是荷尔蒙，还有身体的构造也不一样。身体的构造也不一样。我们有睾丸素嘛，男生女生没有嘛，女生有的大部分有的，我们男生
1: 我们说雌激素
0: 比较少嘛，我们比较少，所以这两个会有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了，
1: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也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0111701-8289。哎，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我觉得双方啊是相辅相成的啦。
0: 是的，
1: 一个人可能赚钱，一个人就照顾健康。那你又是负责
0: 照顾家庭吧？不要只是照顾健康
1: 啊！对，照顾家庭哦，另外一个照顾钱财哈。那你是负责哪一份的分工的呢？欢迎你WhatsApp到0111701-8289。五月天的《让我照顾你》，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哎，女儿，干嘛？
5: 没什么。
4: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5: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0: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0: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0: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嗨，大家好，我是 David。
0: Davis，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脑中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1: 怎么说？
0: 男人和女人，我们对于疼痛的承受度是不是不一样？我说的承受疼痛啊，就是真的是痛，好像你跟大家整骨啊什么的时候，男人是不是真的不会痛？
1: OK， 这个很有趣哦。为什么这样子说？
0: 就是为什么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说身体的小毛病，对，最早期肯定是痛嘛。那男生会觉得没有问题啊，这其实没有那么痛啦，没有那么严重啦。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疼痛的理解跟承受力不同？
1: 对，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其实女性的忍的疼痛指数可以忍很久。
0: 啊，
1: 男性的疼痛，它是那种可以忍短暂，
0: 但是很疼。
1: 比如打个比喻，我们打个比喻，
0: 我打你一拳，
1: 你
0: 作为妈妈，我打你很多拳，
1: 你作为妈妈，生产的疼痛，女性是可以走过来的，男性你叫他是忍不到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种里面比较一些碰到的疼痛，
0: 就是碰撞的一些
1: 碰撞的疼痛，这种疼痛男生会比较容易忍，女性就不会。女性会觉得这个痛就真的是很不舒服，
0: 很严重，我的手抬不起来。
1: 是，男生这种痛他就觉得他还可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0: 这也没有的解释，
1: 没得解释。女性的疼痛，她其实她可以，
0: 就短暂很久
1: 啊，短暂的痛对她来讲是很。没有办法，但是他这个他如果是需要很长的，他是可以忍耐的。
0: 我觉得这不能，他不能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生产的疼痛是我们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期待我孩子的诞生。
1: 你知道？
0: 对，我知道，但男性他是我怕，然后对于身体的这点碰撞的疼痛，它是我未知的，那我也不想去面对它，我不想直面所谓的未知。但是事业的方面呢，比如说我努力，我就会有成果。
1: 是，
0: 但健康是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病疼，是我可能关注了，它会带我去更糟糕的一个结果，它会给我更糟糕的一个答复，所以
1: 有可能
0: 我就不要看它了，
1: 有可能。所以你会发现，那男生其实你这样看，为什么这样看？医生，你自己有经历啊，你叫你父亲看医生容易，还是叫母亲看医生容易？
0: 其实那个都不容易，叫父母看病都不容易啊。
1: 会吗？我觉得妈妈比较
0: OK， 但是我叫我先生去看医生呢，不容易，他叫我去看医生很容易。
1: 你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他叫你会觉得容易？
0: 主要是他出钱。没有啦，在爱方面，我会觉得我得先照顾好自己，我才可以照顾好我的孩子。
1: 是，这就是女性会有这样的想法，男生可能会很多会的想法是，我负责赚钱，我把钱赚好了给家用，然后我就拼天下就对了，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存在的，现在还是存在。
0: 所以你会希望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在你自己的身份？
1: 但我是觉得真的希望男生可以爱自己多一点，比如说你一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底下，还是去就医，去找出答案。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了，因为毕竟这科普才比较重要嘛。不是说女性不用，男性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
0: 我觉得在你的角度是从一个医者的角度出发。
1: 对的。
0: 在我的角度呢，我反而是认为一个家庭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两个顶梁柱，就是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
1: 是的。
0: 或者是男性跟女性，我们不说你是单身还是已婚好了，你的身体健康它肯定是排在最前线的。如果你不照顾自己的健康的话，你的事业冲的有多么的超前。其实到最后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可能无福消受。
1: 是的，认同，非常认同。
0: 尤其在家庭好了啦，很多父亲母亲尤其是老爸妈，他们会觉得哎呀，我就不要再花费孩子的钱了。但如果你真的生病了，
1: 一定要说，
0: 你生病了不说，后面其实花费的费用可能会更高啊。
1: 是啊，
0: 所以男性们不要忍了啦。
1: 对，应该说老爸爸们不要忍了啦，
0: 老爸老妈们不要忍了啦。也有可能下次我们谈的不是两性问题，是年纪问题、隔代问题。
1: 隔代教养问题也是可以谈的。
0: 是，我觉得隔代问题也挺大的，
1: 也挺大的。是的，是的。
0: 灵异的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哈，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努力想要让身边的人多多关注健康的话呢，这首歌这首歌也送给你好不好？谢谢 Davis 今天上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好，谢谢，
0: 有机会再把 Davis 请上来，我们聊真的聊一聊隔代教养问题好吧？
1: 没问题，有机会。好的，谢谢大家。
0: 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今天为你带来在运动场上你最常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哈，世界杯有很多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吧。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拨款2亿ringgit 在全国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为期四年。房地部长尼克明表示，这项计划涵盖教堂、锡克教寺庙、新都庙、华人庙宇以及其他相关宗教团体的维修工程，充分体现昌明政府公平对待各族群与宗教社群的承诺。他说，截至目前，当局已经通过电子宗教场所维修计划系统接获1478份申请，申请总金额超过2亿7900万ringgit。雪兰莪州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航空航天产业中心和区域关键参与者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扩大飞机维护、保养和大修能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完善投资生态系统。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行政业员黄思汉表示，目前雪州汇聚了全国近70%的航空航天企业，并拥有两大航空枢纽，分别是苏邦苏丹阿布杜阿西夏机场和吉隆坡国际机场。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不应该只聚焦失业问题，也需关注就业不足、技能错配以及员工受雇岗位低于资历与能力水平的挑战，也日益严峻。雇联会主席达杜塞呼现指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本区域最全面的失业员工支持体系之一，但下一步的前瞻举措必须着重于提升劳动力的适应能力。配合明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柔佛州多个提名中心附近的主要道路将分阶段实施封路及改道措施，以确保提名程序顺利进行。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布杜拉曼阿什哈表示，封路和改道措施是为了保障提名过程的安全，并维持交通秩序。他说，有大约19条道路将受影响，分布于新山、古莱、巴珠巴峡、麻坡和居銮等地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天真。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进入到3点钟的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给大家特别选来了一些有趣的马来语和英语歌曲。上个星期我们选来的是父亲节的特别选曲，今天呢，想要选来的是跟运动有关的选曲。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开踢到现在已经是第16天，我有算错吗？16天，刚刚突然间有点小忘记了。不过呢，已经开踢了2个星期多了嘛，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当中。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歌曲，好听的世界杯歌曲。说到世界杯歌曲，其实在每次有这些盛大的运动赛事啊，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歌曲的出现。那这些歌曲的出现呢，其实它不只是为了宣传比如世界杯啊，或者是奥运会。简单来说，这些配合赛事推出的歌曲啊，他们是为了连接全世界不同的球迷跟不同的这些粉丝们。比如说在世界杯这次推出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些主题曲还有宣传曲呢，主要是为了吸引来自不同国家语言还有文化的人，让大家能够快速的聚集在一起。而音乐它本身就是一种能够让大家快速同频的方式，所以只要一首歌出来，就算它不需要翻译，就算你可能听不懂这首歌在唱什么，可是它还是能够带动你一起跳一起哼。所以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就是2022年卡达尔世界杯的官方原声带歌曲之一，由韩国团体 BTS 的成员 Jungkook 他演唱的这一首 Dreamer。 当然他也和卡达尔的歌手 Fahas 一起共同演绎这首歌啊。这首歌呢是融合了英语歌曲和阿拉伯音乐的元素，所以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粉丝还有球迷们的热爱，一听到那首歌就感觉到热血沸腾。当然除了世界杯的歌曲之外呢，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些跟运动有关的，或者是在运动会上你很常会听到的一些马来歌曲，在今天也会选来和你一起分享。马上送上这首歌，我想呢前奏一响，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啊，感觉到回到赛场上的那种热情奔放。这首歌是 Hall of Fame。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没错了，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就是要陪你用全新不能用全新啦，用开心的心情迎接你的下半天。那经过了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一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其中一首世界杯主题曲Dreamer 之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首很常会在运动赛事上我们听到的 Hall of Fame 之后来给你推荐一首马来语的歌曲吧。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歌手 Faizal Tahir 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 Gemuruh。 Gemuruh 的意思在马来文其实就是轰鸣雷动掌声雷动的意思，但这首歌它讲的不是声音它主要说的是一个人的爆发力它指的这个 Gemuruh 是指运动员的爆发力。这首歌是一种很强的节奏，主要是要营造当一个人心中有目标，眼前有光，有梦想的时候，那种不断向前冲，然后越来越强烈的一种能量，所以给大家营造这样的一个音乐画面。所以歌词里面有提到了几句包括他有提到从山顶冲向天空，要变得比平凡更高，这些歌词都是要带出一些我们想要突破自我不断向上的一种挑战心态。所以这首歌它很常被用在运动场合啦，学校活动啦，或者是一些激励营一些训练活动或者是培训的时候的一些背景音乐。因为你一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我准备好了，我要上场了，我要迎战的那种感觉。而有趣的是这种类型它跟一些运动尤其是足球比赛很像因为在比赛前我们总是要做好很多的准备，不只是体力，就连你的心情你的情绪也要一起被点燃起来。而 Gemuruh 就是一首非常好来燃起我们的身体心理情绪还有观众们的一种氛围的一首歌曲。来听听这首由 Faizal Tahir 呈现的 Gemuruh。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周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3: 嗯。
4: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歌曲《Die Die》，是 Shakira 和 Bruno Boy 的这一首非常非常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 Shakira 不是第一次了，他已经是第三次唱这个世界杯的歌曲了。2010年的世界杯呢，当时的 Waka Waka 是风靡全球啊，这一次他又把 Die Die 唱响了，把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热爱哦，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全世界的球迷一听到这首歌马上就想到了足球了。所以呢，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当然 FIFA 2026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哎呀呀，不小心一时手快，尽早了，尽早了哈，没关系，没关系。刚才听过了那一首呆呆之后呢，马上要来为你推荐第二首 FIFA 2026年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的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新歌，叫 Echo， 是由 Daddy Yankee 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呢叫 Shinsha 演唱的，也是整首原声带当中的第三支单曲哦。Echo 这首歌的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本身就是回声嘛。我们说诶 ,Echo 很重 ,Echo 很重，其实就是回声很重的意思。但是把它放在世界杯的语境当中，它就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呢？在足球场上，大家的呼喊，大家的呐喊，大家的鼓励不断的回响，进球后的欢呼也会传到全世界，甚至一个国家的激情啊，在赛场上也会不断的放大再传播。所以这首歌它也是用了非常强烈的节奏感，把拉丁和加勒比风格的这个元素呢融合在一起，所以整体的感觉就很适合在球场街头球迷去播放的能量型歌曲。它不是那种慢慢听，或者是在日常当中如果你想要听着拿来运动的歌曲，但是它比较像是在运动场上啊，能够马上燃起大家的斗志的一首歌。来听听看这一首 Echo。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9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逸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two colors。
1: 又是另外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世界杯歌曲啊，是2018年的世界杯其中一首官方推广歌曲 Colors。 这首歌呢是由 Jason Derulo 演唱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年是和可口可乐合作的一首主题推广曲啊，不过呢它也被很多球迷视为是2018年世界杯的气氛代表曲之一。 Colors 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其实很简单啊，因为 Colors就是颜色嘛，它主要代表的是各国的国旗还有多元的文化。整首歌其实围绕的就是一个主题，虽然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肤色语言和国家，但是在足球面前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舞台。而且在歌词里面呢，它有不断的重复一句，就是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就是向你的或者是为你的国家欢呼，还有为他们献出你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首歌有没有唤起你对2018年世界杯的回忆呢？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进水冲刺。
1: 听过了很多首非常热情奔放的歌曲啊，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是这一首 Jacqueline Victor 的 Gamilan。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 Jacqueline 啊，她在当年啊，在参加 Malaysian Idol 第一季的时候推出的。那当时她在比赛当中演唱了这一首歌之后，就一路走向了冠军。所以这首歌呢，对于她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同时，这首歌也对很多人来说有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当然也是代表着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发光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又或者这首歌有没有唤起你某一段时光，或者唤起你对什么哪一年哪一个阶段的人生的一些回应呢？马上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曲，格米朗，那待会儿呢还有 Faiza Dahil 的 Semangka Juara， 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运动场上听的歌曲哦。来到了这个时候3:52啊，绝配拼盘也要交班了，希望下个星期的星期五还能够和大家一起听听好听的歌曲好吗？

0: Tino Himitsu Wellshire 和 Wellshi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tinohimitsu.com 购买吧。T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明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气象局预测明天上午柔佛州大多数地区下雨。柔佛州气象局发言人阿斯莱达表示，新山、麻坡、巴珠巴峡、哥打丁仪、笨珍、东甲和古莱这几个县预计上午会下雨。西加莫、居銮和丰盛港方面，上午则天气晴朗。为遏制司机在受毒品影响下驾驶，警方将会在路障处使用唾液检测试剂盒，以此检测电子烟液中是否掺有合成毒品。吉隆坡五级阿曼警察总部罪案调查局主任达都胡辛欧马汉指出，最近司机吸毒后驾驶引起交通意外的连串事故令人担忧。他说，一些司机在吸食混有毒品的电子烟液后，并未察觉自己正逐渐陷入受毒品影响的状态。警方可通过检测试剂盒，立即查出司机是否在受毒品影响的状态下驾驶。移民局昨天通过无人机展开行动，成功作派一项非法移民企图逃跑的行动。移民局46名执法人员昨天中午12点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7名官员在布城一个商业区展开检举行动，成功以无人机追踪到非法移民的行踪及藏身地点，逮捕了32人。这些非法移民分别来自缅甸、印尼、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年龄介于22岁到43岁之间。由于过去几天出现鲨鱼踪迹，澳洲悉尼海滩包括著名的邦迪海滩再次宣告关闭。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消息，当地救生员和当局出动的无人机星期五上午再次在悉尼海滩发现鲨鱼踪影，当局禁止民众前往游泳。日本气象厅26号星期五发布消息说，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当天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东北岩手县近海前一天清晨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岩、岩手县以及宫城县等地区发生强震，数百公里外的东京也感受到震动。星期四的地震未造成严重伤亡，但当局预警接下来一周可能再有强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6: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啊，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委内瑞拉强震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4000多人受伤。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随安瓦伊布拉希姆说，政府将为公务员建造房屋，并以较低租金出租，以维护他们的福祉。这是因为他在访问槟城、霹雳、柔佛和森美兰等州属期间，发现公务员面临租屋的严峻问题。他提到，用于新建这些公务员房屋的政府土地已圈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拨款2亿ringgit， 在全国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为期4年。房地部长尼克明表示，这项计划涵盖教堂、锡克教寺庙、新都庙、华人庙宇以及其他相关宗教团体的维修工程，充分体现昌明政府公平对待各族群与宗教社群的承诺。他说，截至目前，当局已经通过电子宗教场所维修计划系统接获1478份申请，申请总金额超过2亿7900万ringgit， 反映出各宗教团体对维修及提升宗教场所设施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2025年马来西亚年度劳动力统计数据，在2025年国内总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 56.6% 的全国平均水平。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ad Uzi Mahidin 说，布城的参与率最高，高达 79.7%， 其次是雪兰莪州 70.7%， 吉隆坡 66.9%，马六甲和槟城各得 58.3%。 妈妈 UZ 也提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在2025年继续走强，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 3%， 创下10年来的最低水平。雪兰莪州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航空航天产业中心和区域关键参与者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扩大飞机维护、保养和大修能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完善投资生态系统。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州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雪州航空航天企业的比例提升至 70% 以上。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不应该只聚焦失业问题，也需关注就业不足、技能错配以及员工受雇岗位低于资历以及能力水平的挑战也日益严峻。雇联会主席达杜塞呼先指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本区域最全面的失业员工支持体系之一，但下一步的前瞻举措必须着重于提升劳动力的适应能力。为遏制司机在受毒品影响下驾驶，警方将会在路障处使用唾液检测试剂盒，以此检测电子烟液中是否掺有合成毒品。吉隆坡五级阿曼警察总部罪案调查局主任达都胡辛欧马汉指出，最近司机吸毒后驾驶引起交通意外的连串事故令人担忧，警方可通过检测试剂盒立即查出司机是否在受毒品影响的状态下驾驶。选委会主席达杜随拉姆兰哈润表示，截至目前，选委会已经出售了593份柔佛州选举提名表格，不过只有133人确认参选以及缴付定金。他预计参选人数还会增加，因为有意参选的人在明早提名前还有时间完成手续。配合明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柔佛州多个提名中心附近的主要道路将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改道措施，以确保提名程序顺利进行。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布杜拉曼阿沙萨表示，封路和改道措施是为了保障提名过程的安全，并维持交通秩序。他说，有大约19条道路将受影响，分布于新山、古莱、巴珠巴峡、麻坡和居銮等地区。明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气象局预测明天上午柔佛州大多数地区下雨。柔佛州气象局发言人阿斯莱戴表示，新山、麻坡、巴珠巴峡、哥打丁仪、笨珍、东甲和古莱

0: 来，这几个县预计上午会下雨。西交莫、居銮和丰盛港方面，上午则天气晴朗。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表示计划或已经向当地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日本气象厅26号星期五发布消息说，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当天发生5.8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东北岩手县近海前一天清晨发生7.2级地震，青森县、岩手县以及宫城县等地区发生强震，数百公里外的东京也感受到震动。星期四的地震未造成严重伤亡，但当局预警接下来一周可能再有强震。法国和意大利同意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于12月撤离后，两国将在黎巴嫩成立一个支持黎巴嫩的多国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四在法国南部昂蒂布市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马克龙提到，这个多国联盟将和欧盟以及联合国协调，致力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梅洛尼则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国际力量在黎巴嫩存在，防止出现极度危险的安全真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个情报行动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事。连续好几个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和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是俄罗斯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根据纽西兰国防部一份内部文件，由于中国扩大其安全存在，中国的弹道导弹试验和海军行动将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特征。纽西兰国防军和外交部在监测菲律宾海域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队时，在2025年12月公布的报告中发出这项警告。文件提到，纽西兰正在和澳洲密切接触，对这些中国船只的存在维持关注。纽西兰中部地区遭热带气旋侵袭，导致首都惠灵顿的航空交通陷入停顿，几千户家庭电力中断，并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早前，纽西兰部分地区夜间记录到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50公里。气象部门警告，还将出现强降雨和高达每小时120公里的阵风。风暴带来的强风迫使惠灵顿机场取消了200趟航班。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房地部自2023年拨款2亿RMB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共有5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委内瑞拉强震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4000多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5:11，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啦。那么在5点钟呢，就会和你一起聊聊更多的无所事事。
2: 等一下的话题跟说话有关哦。至于是什么主题呢？留守这个小时的节目就知道了。那至于6点钟呢，就会有启程2.0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那7点钟呢，就跟你一起分享趣闻。那先来听歌，待会儿歌曲之后。后有正业带来的振振有词，告诉你什么是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1: 这首歌曲是队长演绎的歌《同和》。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国家电影发展局将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扩展至全国各地，以配合昌明愿景计划的目标，让乡区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本地影视作品。国家电影发展局指出，这项措施不仅是为了推广本地电影，也让乡区居民有更多机会和演员及创意产业从业者直接交流。所谓的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是在社区广场、学校或公共场所搭建大型荧幕，免费向民众放映电影的活动。这项活动过去曾经是乡区居民的重要娱乐方式，如今则被赋予新的使命，成为推广本地电影文化和加强社区联系的平台。国家电影发展局表示，通过扩大露天电影放映活动，不仅能够让更多民众，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居民，欣赏优质的本地作品，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对马来西亚影视产业的认识和支持。同时，这项活动也为本地电影创作者提供更广泛的展示机会，让作品能够接触更多观众。当局相信，透过电影这个大众化媒介，可以传播积极价值观，促进文化交流，并让国家发展理念更贴近基层社会。总的来说，露天电影放映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是推广本地影视文化和联系社区的重要平台。随着国家电影发展局把活动扩展至全国各地，预计将让更多乡区居民受惠，同时推动本地电影产业的发展，并落实昌明马来西亚强调的包容与共享精神。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没错，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如果你已经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上线的话呢，你应该已经看到我们的标题了哈。今天无所事事呢，就来问大家了，如果一天你只能讲100句话，你能接受吗？
2: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概念，就是一个人我们一般上讲几句话，然后100句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我呢就上网找了一下哦，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大概是讲10000到15000个字，换成句子大约就是200到500句话。如果按每一句话20到50个字来估算的话，当然具体的数量会因为性别、性格还有你社交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异，然后其中70%到95%呢，多数都是闲聊，或者是抒发情感，对之类，就比较轻松的说话啦。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在工作上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的职业需要嘛，就要说很多句话。但很多人就以为 DJ 们都很爱说话，但其实我们好多人是 I 人呢，就是下了节目之后不怎么说话的。但即使是 E 人，像我，我下了节目可能也不怎么说话。
1: 我得看人跟场合。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呢，我看了这个标题之后，我就在想，100句话应该比较难吧？那我可能只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没有分段，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一直在说个不停。
2: 所以你就是把5句当成1句
1: 啊？对了，聪明，
2: 你要多一点的 quota 可以说话，
1: 是要。赚一点那个灰色地带嘛，就看一下，哎，那如果我就是说了一大串，我就当成是1句或者是2句话，行吗？啊，没有啦。但是如果真的是缩短我平时说的次数也好，还有我的多少多长的那个量的话呢，我反而觉得是挺难的，因为第一就已经有压力了嘛，要去计算。第二，如果真的是要说第101话，但是那句话是挺重要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压力，就觉得算了，我不要讲话。
2: 对你来说，少说话是不行的，
1: 不行。
2: 但对于有一些男生来说，应该还行哎。
1: Oh, OK，
2: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痛苦。虽然有了社交媒体啊，又或者是手机之后，我们经常发短信嘛，就比较说的语句好像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限制一个人一天只能说100句话，有点残忍，因为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常觉得，哎，即使是伴侣也好啊，你是我最亲密的伙伴，那你应该要了解我才对。但是我觉得把话说清楚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一天只能限制自己说100句话，是挺痛苦的啦。所以就问问收音机旁的你哦，如果真的是有这个规定的话，你能够忍受吗？你能接受吗？还是其实也还好？有一些朋友哦，在学生时期啊，或者是少年时期呢，很爱说话的，可是长大之后就不喜欢说话了。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我自己也惊觉，我好像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就是见到人当然可以说，但是如果没有见到人的话，我真的是可以自己很安静的独处的。
1: 你让我想起我在星期二当晚班的时候呢，我早上下午我都没有见到人嘛，在家里，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我要当班的时候才发现，我今天没有开到声。我想，这好像我今天声音好奇怪，
2: 没说到话是吧？大家说一说吧，如果一天只能说100句话，你能够接受吗？你有过这段时期吗？一起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0111701-8289。
1: 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直播当中，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啦。我们先听这首歌曲，胡彦斌的男人 KTV。 唱歌的时候也要算那个句子了。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4: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5点，
8: 无所事事。
9: 我们今天继续和你无所事事啦，也先来问问大家了，如果一天只能够讲100句话的话，你能接受吗？
10: 嗯，有一些朋友开始为我们感到担忧了。这位是八猪八侠的王平，他说你们 DJ 怎么办呢、啊、
11: 主持人，那么你们讲几句话啊？一天呢，我看呢、啊、最少都有3-5万话会吧。
10: 3-5万字啦，3-5万句太多了。还有这位中聪，他也很难做到哎。
12: 大家傍晚好，下午好。如果是100句呢，就要看一句有多长咯，多少个字。如果一天是讲100个字，是不可能我可怜啊，除非我是 A 高的那个哑巴的就可以。因为如果你是100句，你要看一句有多长，如果是很短的话，一下子就讲完了，重要东西要交代就交代不好，怎么办？是不是要等第二天才能交代呢？
10: 等第二天迟了，
9: 你等我一下，
10: 太晚了。还有 Mary， 她就说不能接受哎，因为要对顾客说话，也要跟孩子们聊天
9: 啊。志敏，我好喜欢这个提议。她说，可能说话100句那没关系呀、啊，如果你已经用完了你的 quota 的话呢， 你就用唱的吧，那就两个人就一起来对唱，我回答一句你来回应一句。
10: 听话，他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限制就长话短说咯也好，因为现代人都不喜欢啰啰嗦嗦
9: 啊。那下来呢，匿名的朋友就说，换作是他可以做到也能接受，如果可以呢我就不那么想要说话了。他也套用了这个小丸子里头经典的文学，有一句经典的语录，就说狐狸当时就对小王子说，话语是误会的源头。哎呀，真的是会越描越黑呀，所以啊要沟通，静静陪伴就好啦。所以对他来说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啦，
10: 静静陪伴固然是好，那是一种福气，是幸福。但是为什么会有语言，就是因为我们要沟通啊。那如果是一些日常的动作，比如说要吃饭啦，还是你过来什么，我们可以用手势。但是人就是有复杂的思考模式嘛，那你要表达的话就必须要用语言啊，当然也可以用文字啦，只是我们就是沟通的动物嘛，对不对？你一言我一语，对不对？就是要有互动。所以我看过一个说法，如果这个规定呢套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女生应该会比较辛苦，因为我们常觉得女人总是比男人爱说话嘛。那脑科学家呢也有认证，女人的话确实是比男人多三倍。因为男性跟女性的想法也差很多，主要是因为两性的大脑构造不一样，导致思考的方式也不一样。那女性呢在需要集中力的工作、语言记忆和社交能力的表现上呢是比男性更好的，男性则是在空间思考和运动方面的表现比女性更加优异。那由于男女大脑构造的先天差异，所以当一对男女在吵架的时候，男人要赢过女人的几率是非常低的。这个是大脑构造的因素啦。那女人一天所说的话呢大概是男人的三倍，因为女性大脑中主要感情和记忆的部位明显都是大于男性的大脑，所以男性一天使用的智慧量大约是2000个，那女性呢是7000个左右。所以呢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一天差不多要用的智慧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回到家中一般不想再多说话了。不晓得是不是说中你呢？那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如果一天只能让你说100句话，你能接受吗？
9: 我们先听蔡依林的日不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带你关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吧。那么在今天呢的一组，在我国时间凌晨四点就两组对战了，包括有一组的厄瓜多尔胜德国，那成绩呢就是2-1。那另外呢一组的库拉索对战象牙海岸的，那就是负，那就是比分是0-2。
2: 嗯，那在 F 组的两组比赛呢，两场比赛是在我国的时间今早七点开踢，突尼西亚1-3负荷兰，日本1-1战平瑞典。在早上十点钟有第一组的比赛，土耳其是以3-2战胜美国，那巴拉圭呢是0-0和澳洲战平。
0: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4: 无所事事，
1: 今天无所事事来问问你啦，如果一天只能说100句话，你能不能接受呢？
2: 吴女士可以耶，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安静一些，听音乐就可以过日子了。
1: 那来自十二个的 Johnny 也分享了，换作是我可以接受，又问回我们了，其实有那么多话吗？有的，你要聊心事啊。
2: 对，就是你可以不多话，但是如果你要跟身边的人沟通的话呢，我觉得说话还是最有效的沟通模式。再来呢，这位是恩敏，他说100句话就等于100个文字，对吗？太少了。不是啦，100句话是100句话。他的性格就是想说的时候就说，100句太少了。那不过呢，你不想说话的时候，1句都显多。
1: 是，马六甲的林秋也分享了，100句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多，对他而言呐、我相信沉默是金。
2: 可是如果你的小孩做错事，你要跟他讲道理，应该不行吧？
1: 啊，就明天我再骂你。全部换去明天后天。
2: 对，你自己反省一下，等一下告诉我你哪里错。Ashley 他说，对于家里有小孩或老人的话呢，是100句是不够的，孩子调皮的时候啊，可能100句一次就用完了。那有老人家的话要常常提醒他们，比如说吃药啊，上下楼梯小心之类的，那100句也不够。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100句话呢当成是你发送的文字，我觉得这个就更难了，因为你要诉说情绪的话，我觉得面对面的去说肯定是有不同的语气。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场景吧，那你可能跟 A 朋友你聊了今天的糟心事，突然间 B 朋友来了，哎，你们刚才聊什么啊？你又要再重复多一次再聊。所以我觉得话可能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去计算嘛，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是限制你说话的数量，跟像我们只限制你100句话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压力。你可能在跟别人说心事的时候都要先思考，我要不要跟他说呢，还是我要召集更多的朋友来，然后我一次过跟你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2: 所以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很有趣的，你如果两个人的频率对的，你简单的几句话，哎，你明我也明了。那如果说的沟通有问题的话，就说100句只会制造更多的误会。我前几天跟嘉宾聊天的时候啊，我就给他那个仿纲嘛，对不对？他就说，哎，总之就这样啦，这只是大纲，我到时候还是看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就是语言它就是一个互动的成品吧，对吧？你就是没有办法预测对方完全要说的一些内容，你们的沟通很有趣啊。如果你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那真的就是不需要言语了。所以大家继续说一说，一天只能讲100句话，你能接受吗？
1: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TikTok 做直播，欢迎上线聊天互动分享吧。AIFM.Malaysia 送给你这首歌，中国娃娃的单眼皮女生。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1: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捞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0: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快讯。
5: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12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0-225-0987 010-225-0987。
6: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7: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今天的无所事事就问问大家了，如果一天只能够讲100句话呢，你能不能接受呢？都有收到好多朋友的不一样的想法了，有些人觉得没有关系是可以的，平时的我也挺少话的。
10: 那刚才一开始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吗？根据统计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其中70%到95%多数都是闲聊或者是抒发情感，所以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100句话那我不是不能够聊八卦哎，我觉得有时候聊八卦或者是讲一些有的没的，它是让你解压的一种方式，哎，少了这种方式我的压力无处抒发呀。
4: 是啊，而且普通的聊天，你看我现在要说冷笑话我都不行了，我也要分享我的喜悦，或者是我也想分享我自己今天的一些开心的也好伤心也好，不然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分享啊？除了打字真的要透过冷冰冰的手机的方式吗？因为毕竟现在能够面对面说话我觉得就是一件很感恩的事了。你想回我们在之前可能就是行动管制令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好好表达自己的心情，跟见你很久没有见的人应该有很多思念都很想要诉说吧。
10: 而且见面有话聊是一种福气，很多人见面都没有话聊的。盛龙说他工作的时候是做不到啦，可是休假的时候真的可以做到完全零说话。
4: 哇，好强哦。伟芳也分享了，独处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啦，我就能学习保持清静。不过如果是需要社交的话就不行啦，一定会超过100句话。面对人的时候不说话就会给人家感觉是不是特别的高冷呢，会被人家误以为哎呀就是话不投机三句多。
10: 所以家中有小朋友的听众对于今天的主题特别有感啊。 TSS 他就说我可以做到只说100句话，但是有小朋友真的就做不到了。可爱的小孩跟你互动，你肯定跟他聊超过100句的啊。可是其实哦，现在有一项调查就发现呢，我们人说的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呀，有了网络之后呢，从前2005年一个人呢每天大概说16000个单词，但是2019年就降到了12000多个。然后呢，有专家就发现呢，这个说话单词减少的原因就表现出年轻人，比如说25岁或以下呢，他们的情况是比长者更为明显的，主要就是手机还有社交媒体的普及导致部分对话通过文字或数字的方式来进行。
4: 无论如何都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焦虑啦，能够好好说话我觉得就是透过日常的一个方式，哪怕可能看似你看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抽起来或者是有限制的时候，可能才会唤起我们觉得好现在我要好好珍惜的一个想法。
10: 当然说话固然可以解压啦，最重要是好好说，要说的精准，这是一种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继续按下班聊天下。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要求所有在地方政府阶段进行的所有审批程序必须加快及整理，以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对此，他已经指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hamsu Asri Abubaga 展开协调，并监督各地方政府，确保每个事务能更有效且有效率的执行。他提到，由于市议会和市政厅之间的程序有差异，导致每项房屋及

0: 务大臣 Dato Onha Fiskazi 进入联土局垦殖区。他解释，联邦政府只是依据现有的权限范围，专注于该垦殖区落实发展项目。政府宣布，今年的国庆日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繁荣，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依然被保留，成为庆典的官方标志，一直到明年。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mi Fadil 指出，于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庆典活动将以适中规模但不失热闹气氛的方式进行，任何与今年国庆日庆典活动详情可通过 Merdeka 360官网查询。由于有商界敦促改善奖业制度，以鼓励企业重新投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正研究与再投资津贴有关的课题，同时也会将此事带入财政部讨论，以获得关注。同贸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由于再投资津贴奖业隶属财政部权限范围，因此任何有关奖业期限延长或政策的更改的决定，则属于财政部与税务相关单位的考量范围内。国外方面，根据法新社的统计，欧洲星期五预计至少有1.5亿人将经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其中德国有超过5000万人，法国则超过3000万人。此外，如果不把土耳其计算在内，欧洲预计将有超过4.2亿人面临30摄氏度以上的最高气温，占欧洲总人口的大约70%。这项分析是法新社根据德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以及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对2025年人口的预测数据所计算出来，其结果与奥地利非政府组织气候仪表盘发布的数据一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张慧玲。尽管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最终协议框架仍未圆满解决，能源供应危机仍在持续影响全球，但我国通过供应链调整，仍能承受这些冲击带来的影响。从7月1号起，政府通过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Madani Diesel， 向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提供每公升2.10 ringgit的柴油补助。这项措施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国有能力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贸易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发生任何干扰，都可能引发全球原油供应不稳定，进而推高能源价格及国际物流成本。但是在我国，政府采取的柴油补助缓解了数百万柴油车用户的负担，其中包括农民、渔民以及依赖日常运输的小型企业经营者。不但如此，这项措施也惠及物流与运输业，因为燃油成本下降将有助于降低整体运营支出，从而抑制未来商品及服务价格上涨，达到减轻家庭开销以及相关行业的负担。在确保燃油供应持续稳定方面，政府以 MyCan 作为补贴发放的主要验证工具，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才能够享有补贴柴油价格。这个措施可谓一举两得，因为它不仅确保补贴精准发放，也能有效遏制长期导致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燃油走私活动。通过准确鉴定补贴受惠对象，政府能够维持国家财政能力，继续承担燃油补贴，而不会影响国内燃油供应。事实上，过去柴油补贴合理化措施的经验显示，减少补贴流失可为政府带来显著节省，同时减少补贴滥用的现象。预计 Budi Madani Diesel 每年可减少高达10亿公升柴油补贴流失，并有效遏制柴油走私活动，政府预计每年可因此节省约20亿ringgit。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优化公共开支的决心。为了确保人民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昌宁政府在首相 Dato Sri An

王 Ibrahim 的领导下，也通过与土库曼斯坦及俄罗斯等国际伙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长期能源供应保障。更精准的柴油定价政策，加上供应监督与有效执行机制，展现了政府确保人民，特别是符合资格群体持续受惠的努力。以上新闻评述由 Fidelis Bruce Lee 撰写，谢淑凤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那在还没开始节目之前呢，也先为你送上天气预报吧。气象局指出，截至今天晚上9点，以下地区有雷暴雨，包括彭亨、沙拉越的古晋、梅里、林孟，还有沙巴西海岸、山打根和古达。
1: 交通情报：南北大道 UPN 往嘉颖的方向第302.2公里处有巴士抛锚，影响了左边、中间和紧急车道。那早前班达巴鲁尼赖往班达安斯调往南275.4公里处也发生了交通意外，不过呢，右边的车道已经重新开放，现场的交通依然是行驶缓慢的。也为你预告6点钟到7点钟有哪一些节目内容，待会儿6点15分就会送上启程2.0，这一期进程会讲解传统影视媒体的经营有面对哪些挑战。那之后的开箱好物呢，就要跟所有啊，有一只以上手机，可能工作一只，然后呢，私人用的手机有多个 WhatsApp 账号的朋友的一个好消息哦，就是现在呢 ，WhatsApp 已经是支援一机多号了。要怎么设定呢？不要错过待会儿的开箱好物。
0: 稍后网络最热呢，就和你回顾上半年的热门话题。那可能你在听了这个主题之后，你自己也有不同的想法。来，大家先想一想，上半年比较流行的哪一些话题，你也想和我们聊聊呢？期待你的热梗。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呢就为你送上 JC 带来的《启程2.0》，也的就是大嘴巴演绎的《爱的宣言》。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euric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euric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euric。
4: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5: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传统电视媒体面对经营挑战，那么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电视台的未来应该是经营专属内容，也就是更趋向于内容投资公司 Content Company。 一向以来观众都是在电视上观看电视节目的，但现今时代已经让他们可以选择在手机观看。未来乘客在车上观看的模式会更普遍，大家也可以透过智慧眼镜甚至 AR VR 装置观看。播放平台不断改变，电视媒体需要转型，脱离对电视屏幕的高度依赖，转为产生无可替代的影视内容，也就是专注建立内容资产。而内容资产它可以是一部可供不断重播、授权、编改的纪录片，也可以是一档能够持续经营十年、二十年的真人秀，也可以是一套可输入海外市场的节目模式，或是观众愿意长期追随的主持人或艺人。所以电视台应该避免与个人创作者竞争谁拍得比较快、谁的内容更丰富，因为这样的比赛个人创作者一定占据优势。电视台应该投入的是那些一个人做不到、要100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情，例如大型现场直播节目、世界杯足球赛、跨年晚会、国家庆典、大型演唱会，这些需要转播团队、导播系统、现场制作的内容，或是实境秀、歌唱比赛、真人秀，或是像日韩那样的长篇电视剧等等。这些内容需要更长时间、更专业的筹备、庞大的制作团队、品牌和艺人资源，以及完整的后期制作流程。最重要是可以长期制作播放，这才是电视媒体的优势和能力。因为一般的内容创作者不太会花过多时间制作重资源的节目，所以他们专注轻制作，电视台负责重制作。除此之外，深度专题、调查报道、纪录片依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些内容需要媒体累积多年的采访网络及公信力，这就和网络内容创作者定位产生了差别。如果大部分网络内容创作者的焦点是我们一两个人可以完成什么，那么传统电视媒体真正要解决的就是100个人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什么更高门槛、更高水平的内容呢？把资源、人才、制作能力和品牌信任集中投入到个人无法复制的内容才能够获胜，这也才是未来电视媒体最深最难被跨越的护城河。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5集完整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那想要问问敏瑜哦，一般像你带几部手机出门呢？
1: 一只。
0: 哎，有蛮多朋友呢是带两部或者是三部手机出门的，因为工作需要嘛，对不对？那过去呢，如果你要在同一部手机上切换 WhatsApp 的账号，就必须要不断的反复登出又登入，或者是索性每一天携带两部手机出门，非常的不方便。现在 WhatsApp 啊就宣布推出多重账户登入的功能，用户可以在同一部手机内同时登入并管理两个账号，完美的将生活和工作分开。那以前呢，你如果拥有两个 WhatsApp 账户的话，就需要可能一个是跟你的亲朋好友联络，另外一个用来处理工作或者是公司的信息。在 WhatsApp 的全新双账号登录的功能之下，用户就可以在同一部手机的应用程序里面快速的在私人账号和工作账号之间自由的切换。要启用 WhatsApp 双账号的功能，你必须要准备第二个有实名认证的电话号码来进行绑定哦。你不可以一个号码创建两个账号，另外你的手机也需要具备可以放第二张实体的 SIM 卡，或者是支援使用多张 SIM 卡或者是 eSIM 的设备。那针对同时管理两个账户可能带来的混乱， WhatsApp 也在系统内建了独立的管理机制，你可以在这两个个别的账户当中完全独立的控制隐私和通知的设定，两者是互不干扰的。比如说你的私人账号可以设定为只限通讯录内的联络人查看你的头像还有上线的状态，保障个人的隐私。那工作账号就可以设定为完全公开，让潜在的客户更方便的和你联系。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设置的话呢，这个时候赶快拿出你的手机，准备好 WhatsApp， 我们再歌曲回来告诉你。

0: 票，一人一票。
1: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Honey，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5: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6: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5: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6: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lief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5: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6: 哇，你怎么赢的？
5: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6: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7: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 90.7，
8: 开箱好物。
9: 来，我们来开箱怎么在 WhatsApp 设定双账号。这个时候拿出你的 WhatsApp 哦，首先呢打开你的应用程序，然后点击进入设定的页面，之后呢就点选新增账户，再点击带有加号的新增账户，按照画面上的指示输入你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接收 SMS 来进行验证。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随时在你的 WhatsApp 里头轻松的切换两个账号啦。
10: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市面上呢也是一直流传很多声称是可以一机多号的第三方修改版或者是山寨版的 WhatsApp。 不过 WhatsApp 的讯息内涵大量呢，就是有包括什么呢，个人对话啦，或者是相片、工作机密等等，甚至是有付款验证的资讯。使用来历不明的仿冒手机用程序呢，极大可能是会导致个人资料以及当中的隐私外泄的。所以官方也是强烈用户啦，请
9: 就提醒用户
10: 啊，一定要只是在哪里呢，下载跟使用官方版本的 WhatsApp 啦，确保你的讯息是安全，是不会被泄外泄的。
9: 如果你嫌每天带着两部手机出门切换两个 WhatsApp 账号很麻烦的话呢，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个设置的详情呢，这个时候可以发送 WhatsApp 的这个号码到这个字、
10: oh, okay.
9: 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这个内文发给你。
10: 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呢就会和你聊网络最热。今天的网络最热呢，就带你回顾上半年的热门话题，包括哪几个热门话题呢？或者是一说到这个主题，其实你脑海当中也想起了不同的热梗，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聊天吧。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2: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和大家预告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3点会有 I 组的挪威对阵法国，以及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
2: 至于早上8点钟会有 H 组小组赛，乌拉圭对西班牙，以及佛得角对沙地阿拉伯。
1: 那么在我国时间早上11点就有 G 组的赛程，就包括了纽西兰对战比利时，还有埃及对战伊朗。那我们在下来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更多的资讯，稍后呢就有网络最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网络最热，今天网络最热呢就和你盘点我们上半年的热梗。哎呀，但是一说到时间呢，多少还是有点，时间为什么过那么的快？
2: 对，6月26号了耶。
1: 好，我们要进入七月了，我不敢相信。
2: 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进入2026年下半年了哟。可是其实我们网络上是非常热闹的，一直有很多的新的潮流啊，或者是新的梗图也好，或者是话题也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回顾2026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1: 那一月份呢就有 Alex 徒手登顶101，还有关于这个热梗哈，初级大人高级大人。
2: 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不知道？
1: 意思就是你的年龄是非常的小的，不过你正在做大人的事。他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发现呢，是因为当有一天哦，原来我能够学大人一样点菜了，就发现原来我已经变成了初级大人。下来呢就有非常出名的这综艺节目哈，单身即地狱5，还有唱片金唱片颁奖典礼，以及杜拜巧克力。
2: 那二月经历了什么呢？二月份网络感动大家的就是 Punchy 小猴子啦，它是一只红遍全球的日本猕猴，生活在日本千叶县的四川是动植物园。因为出生后不久就被这个母亲所遗弃嘛，被迫抱着红毛猩猩的玩偶相依为命，凭借着努力融入猴群的坚强故事就感动了无数网友。那二月份呢也有爱波斯坦档案，包括了超过600万页的文件、图片还有视频，详细记录了美国金融家、已经定罪的儿童性罪犯爱波斯坦，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和名人在内的公众人物社交圈的犯罪活动。那接下来三月份的网络最热是，
1: 我要唱出来 I'm a Miss Potato P-O-T-A-T-O。 小孩竟然没有听过，我等一下我要一定要发送给你，让你去洗脑一下，听听这首歌曲。那另外呢就是匹克敏还有美伊战争，下来呢就有世界棒球的经典赛事了哈。那下来这个呢我觉得我们都有共鸣，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
2: 那已经是三月份的梗了，
1: 是不是？你就觉得哇好快呀。
2: 那四月份呢就有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特弥斯二号成功将4名太空人送上月球的背面，再安全的返回地球。也有一年一度的 Coachella 音乐节在四月举行，那演出的这个亮点是不断，话题十足了，包括 Sabrina Carpenter、 Justin Bieber 还有 Big Bang 的演出引发全球热议。
1: 那另外呢五月份呢就有关于孙淑媚了哈。哎，我觉得就是除了是那个电影上映之外呢，她自己在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有分享她怎么样保养哦，这个呢也是引发了热度哦。下来呢就有这个台电 logo 以及黄仁勋到了台湾。
2: 那六月份啊，五月份当然就热闹了，包括了世界杯啦，还有哈兰德啦，他的歌曲啦，他的梗图啦，以及铁拳教育这部韩剧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哦，一直在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教育做得更好。那说到六月你在2026年的上半年都经历了什么呢？对哪一些网络最热的话题最有印象？那你的上半年又过得如何？来跟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

0: 网络最热。怎么样，跟大家回顾了上半年的热梗，小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1: 印象最深的很多啦，不过我们也有跟上趋势。我们不是有拍那个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吗？
0: 对啦，不晓得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个热梗呢，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啦。不过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数算那个时间才发现真的是时间过越来越快了，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当然第一就是不能控制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心态上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调整，这个是非常考验大家哦。
1: 下半年一起继续加油，不要因为害怕挫折和失败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摔倒了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嘛，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希望依然在前方。而且呢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与其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0: 也希望大家都能把上半年的遗憾变成下半年的答案。每一次我们都问嘛，其实玩什么时候开始，那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最好的开始就是现在，真的不要再等了，时间真的不等人了。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啦，我们就在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新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67.74 点，涨 3.92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45.30 点，跌 41.76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365.02 点，跌 15.131 点。总成交量达293700万股。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柔佛州选举中出现多角战在马来西亚民主实践属于正常现象。他提醒所有参选的政党需文明竞选。他还提醒所有西盟盟党要在这一次柔佛州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好好表现。柔佛州选举的提名程序将于明天早上九点到十点在56个指定提名中心举行，之后选举官将正式公布符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名单。财政部表示，基础医疗健康保险伊斯兰保险计划预计将在今年七月底进入试点实施阶段。财政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计划是 RESET 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由财政部、卫生部、国家银行及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以应对医疗通胀并加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一项调查显示，各国中央银行如今最关注持续的通货膨胀和长期收益率的失控上升。多数认为滞胀是未来五年最可能出现的经济情况，他们也日益担忧美元的长期展望。瑞银资产管理公司全球主权市场战略主管加斯塔里说，今年调查结果最大的变化是通胀和日益上升的长期收益率再次成为央行的关注焦点。对于储备经理来说，这些如今是最主要的宏观风险，超越了地缘政治因素。缅甸禁毒部门在仰光省、曼德勒省和善邦举行毒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了大量毒品和抑制毒化学品，分别销毁31种、27种和93种毒品及抑制毒化学品。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鸦片、冰毒和大麻等等。仰光省安全与边境事务部长温丁在仰光省毒品销毁仪式上说，今年1月1号到5月31号，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毒品犯罪力度，共抓获3205名相关犯罪嫌疑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我们将会在这个小时呢和你一起聊趣闻。同样呢，我们也在爱FM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互动 AIFM.Malaysia。 我们下来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赵露思的有你在。

0: 下班聊天下。
1: 不晓得你的退休梦想国会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小韩，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到外国退休，你觉得如何？
2: 干嘛到外国退休？在马来西亚退休就很好啦。
1: 哦，是哦，你不会想要去其他的地方？
2: 我觉得退休就是要跟自己心爱和熟悉的人在一起嘛。到了外国，又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然后又人生地不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第一则趣闻，就跟你聊一聊。有报道指出，2026年有10大退休天堂国家，马来西亚也上榜咯。
1: 那马来西亚呢，是在这10大里面排名第10位。那马来西亚就是我们我国嘛，就是以物价亲民、环境是多元著称的嘛。例如槟城啊，1间4间大寓的那个大公寓，
2: 四房公寓
1: 的租金呢，大约是4500令吉。那外国人只要是达到门槛，都能够合法买房的。医疗方面其实也挺强的，那私立医院呢的设备都是挺新的，医生也是受西方训练，看专科也是大约是100令吉到250令吉。所以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籍人士呢都自费，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能负担的哦。
2: 第9名是我们的邻国泰国，每一个月大约是美金1200元啊，马币4954令吉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医疗水准很高，那价钱呢也很漂亮，又是全球的医疗旅游中心，大约412850令吉就可以在市中心买高级的公寓，预算多一点还可以直接买泳池别墅。
1: 第8名呢就是西班牙，虽然房租这些年是已经是年涨了哈，就是增长了，
2: 这些年已经涨了，
1: 对。不过呢，那个马加拉等等的沿海城市的公寓，马拉加等的这些沿海城市的公寓的月租大约是4000令吉到6000令吉左右啦，医疗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那可能有一些是60多岁的夫妻，他们的私人保险约1439令吉，每一个月呢，外国人买房是完全没有设限的，而且是手续透明哦。
2: 那第7名是，意想不到哦，法国。法国的生活成本是依地区而异的，中法通常比南法更加的便宜，那长期签证申请也不难，所以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想要到那里去退休。
1: 排在第6名呢就是意大利啦。说到意大利，应该很多朋友很喜欢他们的文化，葡萄酒，美食几乎也是全部齐全啦。而且哈，当地的外籍社区也是挺活跃的，也很容易融入，生活节奏是舒服又充满魅力哦。
2: 第5名是墨西哥，靠近美国，机票便宜，生活成本低，食材新鲜，医疗系统方面很多人甚至是直接选择自费看诊也不心痛，那英语的普及度高，对外国人非常友善。
1: 排在第4名呢就是葡萄牙啦。葡萄牙的全年的温度算是挺温暖的，那北部凉爽宜人，物价呢就比美国主要城市便宜很多了，交通也挺方便的，想长期居留的话呢也能够申请 D7 退休签证或者是 D8 数位游牧签证咯。
2: 第3名是哥斯达黎加，热带气候，绿色环境，食材新鲜，生活成本弹性大，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可以免签待180天，长期居留需要提供退休金的证明和投资方案。
1: 排在第2名呢就是巴拿马哦，是气候舒服，使用美元，网络也很好，交通也方便，所以啊退休签证福利呢也是非常吸引哦。包括什么呢？电费是折扣大约250%，那医疗就获得折扣20%，电影票半价，就算不是退休族啊，也能够通过友善国家签证或者是数位游牧签证居留。
2: 那理想的退休国度是哪里呢？根据报道，第1名是希腊。希腊靠着海岛生活，轻松的步调，消费不高，吸引全球的退休族。黄金签证和数位游牧签证申请门槛相对比较简单，是想住在欧洲却预算有限的热门选择。所以就问问收音机旁的你啦，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想在什么地方退休呢？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先听这首歌曲，自娱自乐，金志文的歌。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I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新闻。在那之前呢，也先来考考大家了。世界杯足球，吼吼，它的球竟然要充电，其实里头呢是藏着一个非常棒的巧思的。那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嘛，那个足球到底是不是要去充电的呢？那当然啦，足球人员工作人员除了是要去检查足球有没有充饱器，其实还要做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帮足球充电啦。
6: 那这一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的用球不只是一颗足球哦，更是一个内建智能科技的智慧足球。足球里面装有电子感应的芯片，所以赛前必须要放到专用的无线充电座去充电，确保比赛期间可以正常的运作。那这一次的足球呢，内部搭载了一枚每一秒可以记录500次数据的运动感应芯片，可以及时的记录足球的移动轨迹啦、飞行速度、旋转的方向，还有每一次球员触球的瞬间，这些数据就会实时的传到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系统，结合场上的高速追踪的摄影机，协助裁判更准确的判断越位、手球还有进球等等争议判决，让比赛更加公平
1: 啊。既然内建电子芯片，当然是需要充电，所以也是需要电力啦。那根据官方资料啊，这个智慧足球完整充电呢，大约是需要90分钟，充满之后是可以连续运作大约6个小时，足够应付一场完整比赛。就算是踢到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呢，都是不用担心没电咯。哎，当然啦，如果真的没电的话呢，比赛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因为即使芯片停止运作哈，这颗足球依旧是符合国际足联比赛规格，球员照样能够正常比赛，只是足球会失去及时数据收集的采集的这个功能了。那 VAR 呢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足球传送的数据，所以呢每场比赛现场都会准备多颗已经是充满电的备用比赛用球，以防万一啦。
6: 这一项科技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哦。像是在世界杯的 F 组小组赛，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第84分钟，瑞典一度破门，但是边裁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越位了，进球无效。不过呢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最后改判进球是成立的，原因就在于足球内部的智能芯片成功的捕捉到一个肉眼几乎看不到的轻微触球的瞬间。数据就显示啊，任意球开出之后，瑞典前锋曾经轻轻的碰到足球，这个细微的动作改变了越位判定的时间点，所以最终确认进球有 效。所以如果没有足球内部每一秒500次的数据记录，这个关键的细节几乎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1: 嗯，想想哈，我们以前呢都是依赖裁判的肉眼判定，哎，到现在是结合了智慧足球，那 VAR 跟这个 3D 追踪的技术呢，科技是一直都在不断改变现代的足球啦，也让每一次判罚更加的准确，也更加公信力啦。
6: 所以下一次你看到工作人员把这个足球放在充电座上，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在为手机充电，他们真的是在为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先把电充满，准备迎接90分钟甚至是120分钟的激烈对决。
1: 那同样呢也在这里再次呼吁啦，如果呢你也是想要看我们今年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就记得要锁定 TVOK 和 Sug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an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那下来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更多我们的这个小时的一些新闻也好啊，我们也会让你更多了解更我们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之前呢我们也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Shakira 和 Bruno Burna Boy 所合唱的 Die Die。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hakira,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N Play。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平时我们说话呢，可能我们都会注意声量，但尽量不要太大声，不然的话好像身边对身边人而言好像是一个干扰，对吧？
2: 我还挺羡慕声若洪钟的人哦。有一些人说话呢中气是十足的，不过呢如果要打破世界健力士纪录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有一名来自澳洲现年58岁的冷气清洁工人呢，最近在当地的一个电台录音室内，只是凭着全身上下一起发力爆发的一声怒吼 NO
1: 是在
2: 对专业的仪器上录得高达122.4分贝的记录，击败了尘封长达32年的旧记录，顺利的夺得了世界最响亮人类的荣誉。那这个122.4分贝的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等同于你近距离聆听救护车的警笛，或者是链锯全速运作，甚至是大型客机拔地起飞时的噪音，就足以让现场的人耳膜产生剧烈的震动。那这名大叔就说，他为了录这个记录呢，嗓子足足沙哑了2天，还说这种神功根本是没有办法在事前进行任何日常练习的。
1: 是，那可能我们也做一个比较，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啦。一般人正常聊天呢，大约只有60分贝，大声争吵都好，大约是70到80分贝，那你高声呐喊呢，大约是90到100分贝哈、啊、哈，所以他的成绩是122.4分贝，是非常的大声哦。所以呢，他自己本身他也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什么呢？他除了他这个呢，并不是他第一次登上健力士世界纪录哦。啊，早在2019年，他就曾经以60.03秒就射出了10支箭，创下了这个速度射箭的世界纪录，而且呢只是9个月之后啊，其实就被一名7岁的小朋友给打破了。
2: 所以好厉害哦，他维持过2项世界纪录哦。两度荣登世界之最的这一名男子就表示啊，自己对于这一项最新夺得的最响亮的纪录什么时候会被后浪打破，抱持着完全不在乎的心态。他就幽默地说啊，现在呢随着新纪录的诞生，当年旧纪录的保持者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响亮的女性，她是刚刚成为新晋的世界最响亮的男性，双方呢可以说是各具鳌头啦，大欢喜的完美结局。
1: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哈，超过120分贝的声音呢，是已经足以对听力造成伤害了，长期或者是近距离暴露在这种高音量环境当中，是可能导致耳鸣甚至永久性听力受损。所以呢，这项记录虽然是令人惊叹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看看就好，千万不要在家里轻易模仿哦。

0: 班聊天下。感谢大家的守候，只能说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吧，又要跟大家说再见。
1: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推出影片哦。上个星期不晓得大家看过我们爱下班聊天下的影片了吗？上个星期呢，我跟敏瑜拍摄的这一段视频，
0: 是上个星期我们就来演技大考验，同一句话，但是呢要表达的是用不一样的情绪来表达，包括什么呢？开心、生气、伤心，还有阴阳怪气。其实我有特意去看大家的留言呢，有位朋友很可爱，就说敏瑜、小韩，其实你们不用演，我都已经感受到你们的阴阳怪气了。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那个主题，我们的内容呢，都是打工族的辛酸啊，包括什么呢？像什么今晚要加班，加班好，到底要怎样更好的表现呢？我们也期待大家的演技好哦，要表演一下，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宣传一下，或者是多多的分享，你做的短视频也多多的分享给我们咯。
1: 那如果还没有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就发送影片两个字到011-170-1889，我们把链接发给你，记得在底下留言帮我们分享出去哦。感谢你收听这四个小时的节目，那明天哦，真的是期待一下我们电台的节目，会听到一些很令人惊喜的声音啊！为什么呢？明天让值班的 DJ 告诉你。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考虑把空手道列入马来西亚学校体育理事会锦标赛的比赛项目。同时担任内阁体育发展委员会主席的 Ahmad Zahid 说，这项建议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会议讨论，并请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考虑将空手道纳入体育理事会的比赛项目。本届赛事今年迈入第25届，共吸引来自17个国家超过1850名选手参赛。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f Masai 表示，政府计划在本届国会下议院会议结束前完成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的审议，以落实总检察长和检察官职权分离。他已经在今天的内阁会议提称有关法案，下个星期将进一步讨论修正内容。他透露，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早前已经和反对党领袖 Dato Sri Hamza Zainuddin 以及哥打巴鲁国会议员 Dato Sri Taqiyuddin Hassan 会面，取得正面回应。政府希望涉及律政司和检察官职权分离改革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能够在国会下议院获得包括在野党在内的2/3国会议员的支持，从而使该修正案得以通过。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指出，该法案是一项重大改革，强调将检察官的职责从行政部门分离，从而加强国家法律机构的廉政。他今天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指出，这项改革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以及为了加强民主制度和司法体系。国家团结

团结水平，并监测涉及宗教和种族敏感课题的发展情况。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这项研究成果将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策略参考，以便及早采取干预措施，解决敏感议题，并进一步巩固多元社会的和谐。他指出，鉴于威胁团结的因素已经转移到数码领域，政府有必要加强相关工作。美国五角大楼悄然修订了美军在战场上如何选择打击目标的原则，为未来由人工智能 AI 在战时做出关键决策打开大门。这些修订后的目标设定原则在四月在一个没有公开披露的情况下获得批准，是五角大楼加速部署 AI 的最新举措，并设想建立由 AI 发起行动、人类进行监督的系统。不过，五角大楼针对媒体询问时回应说，战争部会确保人类参与所有关键作战的决策， AI 技术不会自主选择或打击目标。香港廉政公署与警方联手打击踢假球和外围赌博活动，在执法行动中逮捕19人。根据香港联署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香港联署和香港警务处从23号开始采取代号双刃的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瓦解一个由当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共逮捕19人，年龄介于22岁到49岁。该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牵涉当地和海外赛事，包括世界杯比赛，并透过贪污手段操纵球员在当地足球赛事中踢假球，从中获利。澳洲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已经半年，然而一份6月25号公布的研究显示，在受访的408名澳洲青少年当中，禁令实施三个月后，仍有高达 85% 的12到15岁的受访者持续使用社交媒体。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热衷于确保禁令尽可能严格。同时，随着印尼社交媒体限制措施生效，印尼通讯和数码部长梅蒂亚说， TikTok 已经停用410万个16岁以下儿童的账户，而 Alphabet 旗下谷歌的影片平台 YouTube 已经停用60万个账户。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陈德水安怎又把欠讲，政府将为公务员建造房屋，并且较低租金来出租，以维护伊人的福祉。这是因为伊伫访问贫下霹雳、尤物甲新北兰的就职期间，发现公务员濒临租厝的严重的问题。伊提交用伫兴建即座公务员的房屋的土地已经划好势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对2023年以来已经拨款2亿ringgit，伫全国实施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的计划，为期4年。房地部长吉可彬表示，这项计划涵盖教堂、寺庙寺、兴都庙、唐人庙以及其他相关宗教团体的维修工程，充分体现昌平政府公平对待各族群甲宗教社群的承诺。斯兰五洲地理与政治部警告，伊作为马来西亚航空太空产业中心以及区域关键参与者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扩大飞机维护、保养甲大维修能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且完善投资生态系统。斯兰五洲投资部以及公共交通事务行政机关吴树涵表示，州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斯兰五洲的航空太空行业的比例提升到70%以上。根据2029年马来西亚年度劳动力统计数据，在2029年，国

总共有五个州的查甫劳动力参与率超过56.6%的全国平均的水平。谢谢统计师达到水马马乌西马伊丁讲，报社的参与率第一季达到79.7%，其实是斯兰五州达到70.7%，吉隆坡就是66.9%。马拉加和槟城分别是马拉加和槟城拢得到58.3%。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 MEF 指出，未来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不应该简单聚焦失业问题，马来关注就业不足、技能挫破以及员工受雇岗位结构资历、甲能力水平的挑战，嘛愈来愈严重。雇主联合会主席Dr. Syed Hussein Syed Hussman 指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分区协定准备的失业员工支持体系之一，但是下一步的前瞻举措必须注重提升劳动力适应能力。配合明仔载举行的第16届刘不周选举提名日，刘不周岛的提名中心附近的主要道路将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的措施，确保提名的定时顺利进行。刘不周的总经长达到阿杜拉哈曼阿萨表示，封路和改道的措施是为了确保保障提名和定的安全，并且维持交通秩序。伊讲有大约19条道路将受到影响，分别伫新沙、古来、巴杜巴哈、马波甲格兰等地区。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格斯阿尼麦多拉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访问的时阵讲，24号从进了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达到239个人，另外有4300个人受伤。全国已经启动应急的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地区第一严重的地区来提供援助。日本气象厅26号拜过发布消息讲，日本东京附近的青叶轨当日发生5.8级的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东北的感受轨近海电视港的清晨发生7.2级的地震。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啥就就啊，谁就当手拉看。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3: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5: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4: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8号在霹雳怡保举行，而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于9月16号在沙拉越登场。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指出，马来西亚日庆典选择在沙拉越举办，符合在沙巴、沙拉越及马来西亚半岛轮流举办的惯例，目的是为了加强我国各地之间的团结与凝聚力。他说，也将在全国安排7项造势与爱国活动，包括国庆和马来西亚日语言之旅、古兰经时间、Rio Merdeka、国庆倒数及纪念国家伟人仪式等等，以点燃今年国庆和马来西亚日的气氛。今年的国庆日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Fahmi Fadil 也透露，政府放眼今年及明年推动10家土著企业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也有4家公司预计将于今年挂牌，超越了过去5年的上市成绩。他说，这项目标是今天向内阁提呈的土著经济理事会会议成果之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推出了10家土著冠军企业计划，由政府相关投资公司携手合作，培育具高成长潜力的企业，并计划在2028年前打造10家市值达5亿 ringgit 的土著企业。Fahmi Fadil 也透露，有关包括餐饮业在内的外劳内阁委员会会议最快下星期召开，并由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主持。Fahmi 说，今天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的内阁会议中决定了这件事，确保与外劳有关的课题能够全面处理及解决。配合

职责范围及条件，公务员可在家中或部门主任所批准的替代定点办公两天，另外三天则在办公室上班，视服务的需求而定。文告也提到，这项措施是为了取代现有的居家办公措施，而政府的这项新倡议让公务员在不会减少工作时间下，为他们制定这项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该局也强调，落实该倡议不会影响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关键服务传递。正当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和平谈判之际，以方表示并没有为从黎巴嫩、加沙和叙利亚撤军设定任何时间表。以色列防长卡茨星期四在一所军校毕业典礼上说，以军将继续驻守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区，而且这不是有期限的驻守，以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防范圣战分子的危险。他强调，尽管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以色列依然反对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同一个场合说，只要有必要，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教宗梁十四世警告，人工智能 AI 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中立，呼吁社会正视人工智能背后的伦理责任。根据报道，教宗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人工智能并非道德中立，因为每一个系统都包含设计、选择、优先排序及分类方式，而这些都反映了开发者对人类和社会的特定价值观。他表示，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审视不应该只停留在最终用途，更应该深入检视背后的数据来源及设计方式。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达到是安奈伊布拉欣要求所有到地方政府该等证件界所有新派听说，必须加咩及建立以提高外国到国际间界竞争力。对此，伊经只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以及政府收下鼻子，但是哩，三所阿斯哩阿布巴卡将开协调，并监督各地方政府确保每个事务连更有效、且更有效率个实践。伊提到，由于市议会甲市政厅之间个听数有差异，导致每项房屋及工程项目个审批听数时间过长，甚至惊动申请者个成本。首相兼财政部长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达，政府将为公部门建造房屋，并以较低租金出租，以维护伊们个福祉。伊提到，因预先将这些公部门个房屋个政府土地以框定。首相也呼吁政法组织是阻止州府州部大臣纳杜翁哈菲加之政治两套极强势区，伊解释。联邦政府只是一个向五个狂行狂威专注于该多该强势区落实发展项目。政府宣布今年的国庆节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车安里面的地自昌明马来西亚标志已将被保留成为庆典的官方标志，直至到明年。通信部长将同甲政府发言人纳杜凡尼法廖指出，于8月31日，大埔县广场举行个庆典活动，将以适当规模但不失热闹气氛个方式进行，正好与今年个国庆节庆典活动相称，可通过麦地加360官网查询。财政部表示，基础为了健康保险、伊斯兰保险规划，预计将到今年7月底正式试点的实施阶段。财政部发布稿指出，这项规划是利息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已经处的灵南高部改进点利息七月是由财政部、卫生部、各个银行以及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以应对为了通胀，并加强各个为了保健体系。国会下议院星期一召开第十五届国会第五期第二次会议，到复会后的第一届星期，只有一项法案，也就是自抗自立年列入交通修正法案获得通过。交通部长力调扩大，这项法案应接对42A条文，允许执法单位及早采取行动，对付非法赛车活动，只无需等到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或死亡后才介入。伊也透露，交通部近年来花外提听另一届修正案，针对因醉酒或其他驾驶造成死伤。小话讲，争取让肇事司机赔偿受害者及伊们个家人。房屋局地方政府部自自抗自三年以来，已经拨款六亿元计，到全国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对付规划，为期四年。房地部长郭可明表示，这项规划涵盖家登、社区加寺庙、行都庙、华人庙以及其他相关宗教团体的类修工程，充分体现全民政府公平对待及作出及宗教社群的承诺。由于有商界当初改想将业制度以高利企业定性投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正研究与再投资津贴有关的扩大，同时也会将此事带入财政部讨论以获得关注。投资部副部长邢志谦指出，由于再投资津贴将业隶属财政部权限范围，因此任何有关奖励期限延长或政策改更改的决定，这属于财政部和税务相关单位的考量范围内。以上的 RTM 调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6月26号，2014年的这天，苏达纳哈米纳孤儿基金会大厦在亚罗士打正式开幕。该大厦作为基金会的活动中心，用于举办各类活动与项目，主要服务孤儿群体，同时也作为筹募资金的平台，以支持孤儿的福利。成立后的3年，基金会已经成功协助超过6000名孤儿，包括来自巴林、Sikh 及奔让等内陆地区的儿童。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删掉。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时候在听到这些剧情啊，或者是有关的精彩片段的时候，也会想起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艺人啊、明星啊，他们经历了也是好像在戏剧里面都会演出啊，或者是经历的一些剧情啊，生老病死是无可避免的，
3: 无可否认啊。因为很多剧本呢，就都是透过一些经历才写出来的啊。有些人就是会经历了一段事情之后，他就把这些经历呢写成故事，然后再变成这个剧本。所以为什么会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因为都是息息相关的嘛，两者之间。
1: 昨天晚上呢，我就在看着那个我们熟悉的香港艺人陈敏儿的安息礼的时候，然后在看这个时候，突然间又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哦。就是另外一位的资深艺人妙金凤呢离开了，享年80岁。所以我就觉得哇，近期真的是常常都会出现这样子的新闻。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当很频密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这些都是熟悉的面孔。在电视剧里面有一些可能他们出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在，或者是还没有出世的，但是他们也陪伴着我们走过了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妙金凤这位艺人，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是他跟邵美琪演的一部电视剧叫《第三类法庭》。他是演一个狠角色哦，就演一个很狠心的妈妈，就很现实的。我们常常都会歌颂母爱嘛，对不对？妈妈的伟大，但是他这个妈妈的角色是很特别的。他就是除了就会跟不同男人在一起啦，另外他也会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儿。然后呢，邵美琪到后来黑化之后呢，她也用一种比较报复的心态去报复她的妈妈。所以在我就在印象很深刻，她去探望这她妈妈的时候的那一幕戏，她妈妈就拆穿她，其实你的计谋我已经知道了。然后那个邵美琪瞬间变脸呢，
3: 哇哦，
1: 他楚楚可怜，突然间这样，我关心你的，突然间讲你不要再做戏了，他就冷笑，就是那个邵美琪冷笑。哇，那一幕戏到现在大家会讨论，是因为除了剧情的张力很强之外呢，我觉得很少会写两母女啊，他们斗戏或者是那个关系是可以那么的僵化哎。
3: 是，虽然是母女，我们常常会讲希望这种很温馨的那种母女关系，可是它就反转来点不一样的哦。不过对于我来说呢，苗金凤这位艺人哦，我对他是有印象的，只是我忘了是哪一些剧了。像你说那部剧，我应该是没看过，所以我没有那个印象。但是他的脸呢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又回到了好像上个星期我们讲过的，在剧里面呢，肯定要有一些很重要的配角。我觉得苗金凤呢，他后期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剧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配角，所以我们会记得他的脸。虽然可能有一些剧情经过时间我们忘了，但他的脸、他的演技呢，始终会被大家记得。他确实有演过很多妈妈的角色，像你说的那个角色我好像也看过一些啊。不过苗金凤好像早期也曾当过一些主角之类的一些电影里面，是吧？你刚刚提到好像是粤语，我们讲的粤语残片里面，她是很重要的一些女主角，是吧？
1: 是，她有一部成名作是《一水隔天涯》，那时候演一个楚楚可怜的哈。苗金凤呢，她其实在粤语片年代的时候已经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很熟悉。她也拍过不少的电视剧了，就在不同的电视台。对于苗金凤她的那些作品呢，当然除了这一部《第三类法庭》之外呢，还有是《女人俱乐部》，是她 在近就应该不是近年了，是好几年前的一部作品了。嗯，他是演郑丹瑞的妈妈。
3: 哦，
1: 对，跟李若彤有很多对手戏。
3: 有一段时间，因为郑丹瑞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荧光幕前了。嗯，
1: 对对对。嗯，而且苗金凤他之前有来过马来西亚拍戏。
3: 嗯，
1: 跟陈美儿演一部，也是演一个很高贵气质的妈妈，她是一个模特儿啦。
3: 哦，
1: 然后她的女儿就是陈美儿演哦，就关于模特的故事哦。我觉得她每次都演那种很高贵呀，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本身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些气质。嗯，我看介绍里面是说她就是与生俱来就有这样的一个
1: 贵
3: 气，
1: 对不对？
3: 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所以她有这个第一贵妇之称，你知道吗？可能她以前演的剧啊，或者是后期你说她演一个妈妈也好什么，她应该打扮起来都是很贵气的。
1: 对，
3: 你很少看她演得很邋遢的那个角色吧。
1: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她说对白，因为她的那个声音啊，她声音也是有霸气的，你知道吗？就铿锵有力的那种，所以演一个很有霸气或者是她演一个比较凶的角色，她是很有说服力的。
3: 嗯，
1: 就她的造型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很高贵，然后她在跟别人演种比较严肃的对手戏的时候，她是非常的出彩的。
3: 就是她会是一个很严厉的妈妈啦。哦，那同时要说你要他演那种出卖女儿的好像也行，他的外形好像也可以。
1: 那时候那部戏挺多讨论点，是因为他的演技跟尚美琪的那个对手戏啊非常的精彩嘛。因为尚美琪虽然他也演过好几部的女主角了，但是配上这个苗金凤的时候，坦白说一种就是互不相让的感觉啦。这样子就是
3: 一点也不逊色，是吧？
1: 对对对。前面讲，好看的地方就在于这两个所谓的女的角色哈，在飙戏的时候其实是异常的精彩。好，这位朋友呢就是耀辉，他说这几年真的我们熟悉的明星艺人逐渐一个个离我们而去了。回想一下就好像我们所说的生老病死的是正常的生态循环，但为什么会在这几年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呢？回想一下这也是正常，因为我们也渐渐老了。
3: 对，
1: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定律，而且现在我觉得生命的脆弱啊一直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呢。
3: 嗯，
1: 其实不只是一些资深的一些演员啊，有些年轻的也是离开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大 S 也是离开了。
3: 是，
1: 对对对。
3: 因为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嘛，有时候有一些疫情要来的时候，或者是突然间染病就病情加重，这个也是没办法去控制的事情了。
1: 是，所以不少的人都说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当然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好好去享受生命的一种态度，但是记得还是有一些规划了。比如说近期大家很疯狂的世界杯啊，对，大家觉得哇能够看就看了，但是熬夜的同时呢也要照顾好身体哦。
3: 是，所以我们有一些很跟健康有关的叮咛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听一听的哈。
1: 是，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小时有点不一样哦，主题曲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世界杯的主题曲。
3: 因为我们常常讲 OST 好像是跟剧集有关，其实在运动盛会里面呢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主题曲。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单元里面呢跟大家做分享，就蹭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吧。
1: 我就想一想那就问大家吧，如果你把世界杯就比喻成一部剧的话，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剧呢？是侦探剧、家庭剧还是什么？
3: 我觉得它可以是
1: 励志的剧，
3: 它就是可以属于自己本身的一个运动的剧集，同时也有娱乐性。我觉得娱乐性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看球也是为了要打发时间，自己的精神粮食啦。
1: 有一些是赏心悦目啦，
3: 看帅哥，
1: 还有就是这个球场的英姿啊。卢可佩的歌曲《亲爱的大地》，我们稍后会分享更多世界杯的主题曲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这个世界杯主题曲哈，因为大家都非常投入在这个球赛。当然我知道呢，有些人是非常疯狂这个足球赛的，包括世界杯肯定不会错过啦，每四年一次嘛。那有些是冷感的，就完全没有对这个足球赛啊，任何足球赛他都是没有感觉。
3: 没有，他是对完完全全对运动、对体育冷感的。其实也有啦，但有一部分人我们还漏了，就是他可能平时呢是不怎么看球赛的，但是到了世界杯，他还是会抽时间看。
2: 是，因为那个话题嘛，或者是说觉得，因为其实因为世界杯就是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球赛这样子，大家觉得哇，就有某些球赛是必看的，
3: 因为。几乎最顶尖的队伍都在这里了，所以可能可以一次过呢把最精彩的这个球赛都看。
2: 对，
3: 再来就是集中了很多的帅哥啦。我记得早期啦应该是说5-6年前或者是10年前都好，我们是有一班朋友呢就是约了一起看世界杯的，主要就是要看英格兰队，因为英格兰队里面有很多帅哥，像David Beckham 啊、欧文啊，还有好几位啦，都是很帅的。
2: 是，其实
3: 兰帕德之类的，你看我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2: 对对对，那个我觉得就是在看球赛，它乐趣是在于，比如说那你的家庭成员很喜欢看球赛啦，你就陪着他看，尤其真是陪着家人看、
3: 我是陪的那个。
2: 对对对，就觉得就因为看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就陪他的老公看这个球赛，
3: 一样跟我一样，
2: 他就问起很。
3: 我是陪
2: 翻白眼的，
3: 陪
2: 怎么提去那边啊？为什么这样完全一窍不通？然后她老公又很耐心的帮她解释，哦，这个是什么球？这个是角球，什么这样子？我说哦 ，OK。
3: 但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因为你知道啦，我们虽然对体育不是很熟悉，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项目是我们熟悉的，因为我们都有去做这个马运会嘛，像是羽毛球啊、篮球啊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
2: 对对，
3: 足球反而比较少。可是我可以借助就是陪家人看这回事哦，让我对某个球类更加的熟悉。像我以前呢，对棒球也是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因为老公儿子都喜欢，陪着陪着我现在其实也看棒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处。你也可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家人进一步的拉近你们彼此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挺不错的一个点子。
2: 是，因为世界杯期间的话，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球星啦，或者这场球赛到底多精彩。因为其实你看着那些所谓的球赛发烧友啊，他们在描述那场球赛的时候眉飞色舞，或者是哇，这个就看到真的是死生无憾，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足球运动啊带给大家那种震撼啊，或者是那种精神寄托非常的大，甚至会有一种启发。比如说你看这个球星啊，可能他们坚信啊，曾经面对低潮，他现在发光发热了，我也不要放弃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他其实是一部激励的电视剧。
3: 只要你有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都会是发自你内心的一种呼喊。因为我那天啊其实是陪看的嘛，但是我看到那个球他一差一点就要进去，我也是喊了一声，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啊，应该进的为什么不进，我就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球应该是算了进球，可是后来就被判罚说那个球不算，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扼腕，为什么不进，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那样，就是开始又讨论起来了。所以不喜欢看球的朋友，世界杯不妨看一看啊，我觉得是挺刺激的一个球赛哈。
2: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个球赛本身有那个吸引力，周边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中场的表演啊，比如说决赛的时候大家已经是听到一些消息，对不对，有一些大咖就会参与演出，还有呢主题曲，几乎每一届呢都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哦，甚至也会红了一些演唱歌手。
3: 对啊，所以我就想趁现在世界杯还在开踢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它里面的这些主题曲啊。那其实根据资料来说呢，应该是90年代开始有每一届都会有这个主题曲了，当然更早之前有没有呢，这个可能还要再去翻查一下资料，但是有记录的应该是在90年代就开始了。90年代有哪一首歌呢，我觉得下来我们要播的这个应该是大家很熟悉了， Ricky Martin 这位歌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我觉得他也是因为唱了这首主题曲，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之后呢，增加了他个人的这个人气啊。那他唱的那首歌应该是在1998年的时候哦，98年唱了这一首生命之杯的 Cup of Life。 听这个歌名好像不是很熟悉是不是，但是一听到这个旋律呢，你就知道哦，原来这首歌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没错，它是1998年在法国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是由这位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让大家先感受一下那个世界杯的热情啊。

0: 哇，这首歌曲呢不只是风靡全球啊，更是把这个拉丁音乐这个流行音乐呢推向世界的主流乐坛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啦。
1: 嗯，那 Ricky Martin 呢，刚才国俊还播了另外一首，我们私底下有听到另外一首歌叫做 Living Love Vida Loca。 其实这首歌也是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大家
0: 很火欸，那时候
1: 是一听到这首歌的话你会想到的他的电臀，他也是因为这个电臀所以让人家更加记得这位歌手，
0: 而且他这个是热情奔放的那个形象啊，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当他的这些拉丁的舞曲一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整个气氛就会哇非常的开心。
1: 嗯，那我们会发现其实要唱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好像你必须要懂得多国的语言，像Ricky Martin 呢，他当然英语之外呢他也懂拉丁语啦，还有其他的语言啊，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也唱了英语之外的一些歌曲哦。那一般上呢，对于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说呢，他们之前是一届一换，就是说每一届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歌手来唱，但是有例外哦，例外是来自
0: Shakira
1: 对，他本身呢就唱了四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哦。那为什么要选 Shakira 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演绎方式啦，啊，他也懂多国的这个语言啦，所以大家觉得他唱这个世界杯的歌曲呢，好像特别的有活力，也能够带动整个气氛。就像现在大家每天听到的就是那个什么 Die Go Dale Alice Let's Go。其实这一句短短的里面哦，有五种语言呢。等一下我们播的时候再细细的讲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因为大家一直大家都听到嘛，我们就留到节目的后面再播。我们先播 Shakira 的另外一首歌曲 Waka Waka
0: 啊，这个我印象很深刻。除了那当年的世界杯非常的备受关注之外呢，我们在因为那时候很红嘛，这首歌曲 Waka Waka 嘛，我们在演短剧啊，我们有一个舞台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跳这支舞
1: 啊，是哦。等一下你要不要在这个
0: 搞笑的，
1: 等一下你要不要跟着跳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在看直播的朋友有福一下。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你在台上用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方式来呈现的话，大家就肯定会掌声如雷。
1: 来来来，给国俊掌声。大家要看国俊跳舞，等一下可以留一下直播。
0: 所以我们先进行 YouTube 啦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 来说说这首歌曲吧， Waka Waka 什么意思、啊、
1: Waka Waka 它其实就是它什么意思啊， 我忘了、等一下可以
0: This time forAfrica，
1: 那个是歌名啦。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没错，等一下我们就把 Waka Waka 找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它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那我就说 Shakira 唱过四届的这个四次啊，不是四届啊，当然也是四届啦，他唱过四次的这个主题曲。除了这今年的 Die Die 之外呢，还有 Waka Waka， 你看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那再来2006年的时候他也唱过这个主题曲，还有2014年啦啦啦，他的歌名都很容易记呆呆啦啦啦。
0: 我看到这个网上资料 Waka Waka 的意思是指火焰啊、闪耀跟光芒四射。
1: 好，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Waka Waka。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2: 记得追球赛的同时照顾好身体哦，眼睛啊或者是你的作息各方面都要注意啊，还有饮食也要调理一下。
3: 对，球赛在凌晨三点嘛，抽个时间睡一睡吧，哦，至少不会让身体那么累。
2: 是，我们都时刻叮咛大家，那在追看球赛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哈。刚才听过《哇卡哇卡》这首歌曲，哇，朋友都说非常的过瘾啊。今天选的歌曲呢，也是大家很喜欢，
3: 都挑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啦。下来要播的是一个中文版的这个主题曲了，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中文版的呢？哎，那这一首《旗开得胜》呢，其实它不属于官方的主题曲哈，要先跟大家再说明一次，今天我们播的呢都是之前播的都是官方主题曲，但旗开得胜并不是官方主题曲，它是呢某个品牌，就是汽水品牌呢，它推出的一个歌曲哦，他们有些大公司啊就会趁着这个像很大的盛会，譬如说是这个奥运会啊世界杯啊，他们都会想要配合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主题曲。那旗开得胜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推出来的，当时有英文版呢、啊、也有这个中文版的。中文版呢就是由张靓颖还有张学友来演唱嘛，待会儿我们要播的呢甚至还有这个英文版本在里面的，所以就让大家来听一听吧。今年呢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同样的也是这一家汽水品牌公司，他们就是请他的代言人就是刘宇宁，他是代言人的身份演唱了中文版的 Jump 这首歌曲。不过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旗开得胜。

0: 听了那么多首的这个世界杯或者是关于足球赛的一些主题曲啊、嗯、歌曲啊，都觉得是很激昂啊，很热闹啊，很欢呼的感觉。
1: 是，
0: 那如果是一种比较很反传统的很抒情的话呢，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其实真的有耶、欸、我们时间足不足够、哦、还是我们先播了这首抒情的让大家听一听，待待我们可以下一个小时再播也行、
0: 嗯
1: 啊、因为待待大家都会听到，一直听到嘛、
0: 嗯
1: 其实今天也准备了这首生命之巅的 Time of Our Life， 它就是属于那种歌剧流行的唱法，还有加上 R&B、哦、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这个所谓的曲风的主题曲吧。那这首呢是由美声男伶，或者我直接用意大利语讲这个组合的名字吧，叫做 Erdivo， 有没有那种意大利语的感觉、
0: 嗯、
1: Erdivo， 还有这个 Tony Braxton 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啊、哦。我们马上就来听这首歌吧。
0: 是，就是2006年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嗯。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2: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4: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持续加强经济外交，通过探索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际伙伴深化合作。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发表声明表示，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Guro 与来自秘鲁、印度、智利及哥伦比亚的利益相关者、业者、主要参与者及商界代表举行了一场战略交流会。这场交流会是配合 Arthur Joseph 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利马出席2026年世界采矿大会工作访问期间举行。声明也提到，这场特别交流会为各方提供平台，就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交换意见，特别是天然资源、关键矿产领域的发展，以及加强供应链，以支持全球能源转型议程等等课题展开讨论。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不仅是一纸认证，更是保障我国棕油产业的护盾，同时也是确保小园主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Dr. Noraini Ama 表示，该认证证明马来西亚棕油是在良好、有系统及负责任的环境管理方式下种植生产。他说，如今全球市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外国买家希望知道这些棕油的来源地，同时也想了解本地棕油是否以可持续方式生产，也想知道我国是否妥善保护环境。柔佛爱心房屋倡议 4.0 让州内大约5000名购房者收回作为柔佛州政府强化居者有其屋的倡议。看守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倡议也证明了州政府的持续承诺，确保有更多柔佛州子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他提到，州政府时刻把人民的需求纳入考量，不仅在于买房子的挑战，在买房之后也需要支援，确保能减轻他们的初期开销及生活调整。水灾消息，截至今晚，雪兰莪及霹雳州有516个灾民依然还在救灾中心，其中位于雪州 Bukit Changdang 的灾民人数从昨天的522人减少到406人。由于距离当地住宅区800米的防洪堤前天发生破裂事件，导致附近一带的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霹雳州则有2个救灾中心分别收容了110个灾民。下来关注一组地震的新闻。随着日本千叶市今天下午发生里氏 5.8 级地震之后，马来西亚驻日本大使馆劝请旅居日本的我国公民提高警惕，监督最新情况。大使馆透过官方脸书贴文提醒国人浏览日本气象厅的官网，以了解这场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了解，这起地震没有引发海啸危险。

震，于当地时间晚上7:34发生6.6级地震。菲律宾新闻社引述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所的消息指出，地震的震中位于巴鲁特岛西南大约90公里处，震源深度为10公里。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所表示，预计将会发生余震，但是不会引发海啸。同时，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2次7级以上地震，死亡人数至今增加到589人，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遭破坏，包括至少8所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及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也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观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索。他说，政府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丈菲林维尼德来黑夜闪魂。首相德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要求所有在地方政府阶段进行的审批程序必须加快其整理，以提高我国在国之间的竞争力。对此，他已经指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以及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尚苏阿斯里阿布巴卡展开协调，并感到各地方政府确保每个事务能够有效且有效力的执行。他提到，由于市议会同市政厅之间的程序有差异，投资每项房屋及工程项目的审批程序时间过长，进而加重申请者的成本。政府宣布今年的国庆日庆典主题题为“创民马来西亚，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聪明马来西亚标志依然被保留，成为庆典的官方标志，一直到明年。同新铺装兼团结铺政府发言人达到发明发表指出，在8月31日在布山广场举行的庆典活动，将以适中规模但不是热闹气氛的方式进行。任何今年国庆日庆典发通的详情，可以通过 Merdeka 360官网查询。法米也提到，2026年国庆日及飞舞飞往条文推介里，将在7月18日在佩拉怡保举行。而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在9月16日在沙拉耶登场。其指出，马来西亚日庆典神设在沙拉耶举办，符合在沙巴沙拉耶及马来西亚半岛轮流举办的惯例，目的是为了加强我国各地之间的团结同凝聚力。内阁同意从8月1日起，公务员将落实宽合式工作日作为公共服务界的新常态。公共服务局发文稿指出，根据该措施，只要符合职责方面的条件，公务员可以在家中或者是部门主任所批准的替代地点办公两年，另外3日则在办公室上班，视服务需求而定。文稿也提到，这项措施是为了替代现有的居家办公措施。财政部表示，基础医疗健康保险伊斯兰保险计划已经

将在今年七月末进入4.14阶段。财政部发文稿指出，计划计划是 RESET 策略的重要执行部分，目前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RESET 策略是由财政部、卫生部、国家银行及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以应对医疗通胀并加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由于有商界敦促改善降业制度，以鼓励企业重新投资，投资贸易企业工业部正研究同再投资津贴有关的课题，同时也会将此事带入财政部讨论，以获得关注。投贸部副部长沈志强指出，由于再投资津贴降业隶属财政部权限范围，因此任何有关降业期限延长或者是政策更改的改天，这属于财政部同税务相关单位的考量范围。国家石油公司差遣国各地加油站的燃油供应重组稳定，预计可以维持到8年。首相苏法列协体制改革部长达德斯里阿扎里纳奥曼西讲，政府是根据国有公司的官方回应同在国家经济行通理事会的密组会议汇报作出健康保证，国有对国内的燃油供应占大约50%。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4: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3: 你是不是也在追看世界杯呢？
4: 那最近你是不是一直听到 Die Die Eco Darling Alice Let's Go？ 等一下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哦。其实里面包含了五个国家的这个语言呢，哈。还是我趁这个机会再先说一说吧。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仔细。那这一次2026年的主题曲呢，就是 Die Die Shakira 演唱，Shakira 跟 Bruno Boy 演唱的歌曲。代代其实就是意大利语 come on come on 的意思啊。那 eco 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日语，就是 jom 马来文 jom 的意思啊。那还有一个就是 dale 是西班牙语，就是 go ahead 的意思。 ales 是法语，是 go 的意思。那最后一句就是 let's go， 就是英语了啊，就有包含这五种语言，意大利语啊，日语啊，西班牙、法国还有英语在里头的啊。好，那看球的朋友呢，可能再次的叮咛你吧。明天的赛程呢，就是待会儿凌晨3点呢，是有 I 组的这个比赛，挪威会对垒法国，那同时会进行的就是塞内加尔对垒伊拉克啊。也就是说，明天凌晨3点呢，是有2场比赛，挪威对垒法国，塞内加尔对垒伊拉克。因为现在呢是最后一场的小组赛了，就要同时进行，怕大家会要避开某一些队伍，然后可能会影响赛果，所以就同时进行这2场的这个小组赛了啊。那早上8点的话就是佛得角对垒沙特，还有乌拉克是对垒西班牙的啊。那上午11点就有另外的2场，埃及对垒伊朗，那纽西兰是对垒比利时的。6月29号开始呢就会进行这个淘汰赛了，所以明天的这一些小组赛呢都非常的关键。
3: 我们马上听听今年的这个这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
4: 那如果你要听现场的演绎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留意7月20号的这个中场秀，他会在那边演出。这次也是第一次有中场秀，也就是说这个 halftime show 啊 ，halftime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演出了，他会在 Shakira 还有麦当娜还有这个 BTS 会演唱，
3: 敬请期待喽。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我们之前呢听了多首的世界杯主题曲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说一说跟这个电影啊电视剧有关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也知道呢最近这一部电影和给阿妈的情书
1: 啊，又来要剧透啊，
0: 我一定要介绍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几乎是都是素人在演嘛。
1: 对，介绍电影就好了，不要讲情节哦。
0: 是啊，结果还就是啊对啊，大家呢都在讨论哦，哇，这个素人演员啊，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当然他有时候有一些尴尬，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看那些比较有经验的演员在演戏嘛。那如果你在看素人演的话，我觉得导演啊，或者是整个监制他们也保留那个很自然的，就可能那种说话的方式啊、眼神啊，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我不敢说是声音啦，但是它还是自然的。
1: 这个就是本来要请素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吧。
0: 对对对，就是但是他们的因为当中他除了很感人的画面之外，当然也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画面啊，一些情节这样子。所以都是恰到好处，当然后制非常重要，怎么去剪接，那过场是怎么样，会让整部电影呢会有那个张力，同时也不会沉闷，因为说你太沉重的话也会很。就大家就觉得好像很沉重的一部电影嘛，但是他就点缀了一些比较轻松的情节在里面的话，他就会让观众越看越起劲，或者是投入那个剧情里面。那其实说了用素人来演出的话，他不是第一次了，就是不是近期才会出现的。之前周星驰的戏也是找了很多素人来演的。对，好像而且他很喜欢拿第一个 take， 就是给你表演。你演第一次的时候他觉得最好的他就拿那个，他反而就不会一直让你重演这样子。
1: 其实这个用素人的话好像本地电影也曾经做过吧，也是找素人来演了电影，而且
0: 也是
1: 反响还不错的。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包装，如果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可能那个角色也很符合素人那个特质啊，就变成由他来演的话反而就不会很多记，就是可能有时候很演的感觉嘛。
1: 我觉得哦，找素人演员啊，会不会也是去发掘他们演技的一个好法子呢？有些素人可能他本来有那个演，就是他有演技的，但是他没有被发掘出来，他可能自己也没发现。又或者他本来就喜欢演的，那刚好有这个机会，他就可以成为演员了。
0: 坦白说啦，那你看讲找那个素人来演嘛，他在跟演的时候他也是在演啊，对不对？可能是那个导演会教他，你这一幕戏你要这样子说对白，那只是说他可能
1: 他可能会叫他本色出演吧，而你就用本色如果在这样的一幕情况底下你会怎样呢？你平时是怎样的呢？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吧。
0: 我在看，其实我看了好几部都是有素人参与演出，比如说一个都不能少啊。那也是找一个素人来演老师，但是听说是有培训啊还有那些学生啊，对不对？
1: 那如果培训，我就在想啊，如果你会找素人的话，其实你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如果你经过去雕琢啊，去训练啊，那已经不再是本来的他了，那还不如我找一个演技好的一个，或者是一个专业的演员来演。
0: 毕竟他还是要知道要看镜头，不是那个避开镜头啊，还是说那个走位啊，那基本常识还是要吧，要不然那个拍摄应该很长哦。就连他可能也是很慌，我要怎样嘞？我要看哪里嘞？对不对？是不是？他一定还是经过一些基本的培训。只是演出方面，他说对白啊、语气啊，我也相信他在说对白或者是在表演的时候，导演也会给他一些意见啊，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对你的手肢体语言要怎么样配，这样子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每次看素人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他主要第一个很大的特质是他真的没有名气，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就当然我们一看的时候是他第一次的表演，对，所以变成我们就会包容度也很大，因为我们没有比较嘛，对不对？是我们觉得哇 ，OK，
1: 第一次演 OK 了啦，还不错了啦。
0: 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找素人演的话，你的剧本要非常的强，而且很扎实的感觉，变成因为之前我听有经验的演员或者是导演也说过，当剧本很好的时候，你找谁演的话问题都不大的。 因为他那个角色已经很立体，或者是那个剧情的张力已经有了。
1: 嗯，
0: 只要不要太糟糕，因为导演会导戏的嘛。
1: 嗯，
0: 只要不要太糟糕的话，其实那个戏或者是那个戏的感染力，那个戏味还是
1: 存在的。就出
0: 来了。对，所以变成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对咯，我觉得剧本真的很重要，虽然很老套的时候一剧之本嘛，
1: 嗯，
0: 但如果你剧本或者是你整个的剪接，我觉得剪接也是很重要，你怎么样去铺排一些梗，
1: 嗯，
0: 或者是虽然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哦，它的整个的发展是意料之中，
1: 嗯，
0: 但是因为呈现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些惊喜啊，包括素人的表情，他的表演让你觉得哦，不是你平时看的那一种反应，
1: 嗯，
0: 你反而觉得哦，很生活化，
1: 有新鲜感，
0: 对，
1: 很接地气，
0: 很生活化，嗯，
1: 所以有它的好处在了。但是我觉得，也不宜太多素人吧。如果整部戏都是素人演的话，你会想要去看吗？
0: 这部电影就是，
1: 真的吗？
0: 全部都是哦。而且，
1: 可是阿嬷应该不是啊，阿嬷应该不
0: 是第一
1: 次演戏啦。
0: 那个演苏柔的。苏柔的那个年老的那个阿嬷是第一次，
1: 嗯，
0: 而且她是很少出来见人的那种，就在家的一个阿嬷，哦，
1: 嗯，
0: 对，她说她的，所以变成她爆红之后啊，然后她的孩子就在直播说，我们就我谢谢你们，
1: 嗯，
0: 然后你不要来拜访，因为连地址都曝光了，
1: 嗯，
0: 而且影迷啊什么的去拜访这个爆红的
1: 阿嬷，
0: 她说让她休息，毕竟她也年就是上年纪了嘛，
1: 嗯，
0: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给他们一些空间，
1: 嗯，
0: 对，比如说那个演年轻版的那个苏柔那个女生，嗯，她也是个老师啊，
1: 嗯，
0: 然后他们讲哦，就可能邀请她出席一些活动，她不能，我要教书，
1: 要教书，
0: 她讲比如说大家会问她你会入行吗？
1: 嗯，
0: 我说暂时是不会，是因为我要专心做我的领域这样子。你看她有不同的想法。那说回那个你讲演戏经验，对不对？有一个啦，就是演南芝的老年版，他之前演过那个泰国的电影啊，
1: 嗯，
0: 就演那个阿嬷的，那时候他算第一次演戏，嗯，现在他也是算他如果他近期之前没有演过其他的话，他算是也是比较少的作品嘛，
1: 嗯，
0: 他也算是素人啦，对我来说，哇，这个你让我想起了一些画面啦，无论如何，我觉得在看素人演出的时候，他有一个好处是你真的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惊喜，虽然我在看的时候觉得有些点就有点怪怪的，我说不出那种怪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可能他那种说对白或者是他那种眼神他反应的给他们那种互动啊。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你入电影院之前你知道整部剧，整部电影都是素人在演的吗？
0: 我知道有素人演，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大部分全部都是，几乎都是，
1: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其实是出了电影院之后你才发现啊，原来他们是素人，也代表他们的演技其实真的是骗到你了对吧？他们的演技很好，并不像是第一次演。
0: 我觉得故事，如果我要挑的话，我还是可以挑的，演技方面还是可以挑的，
1: 啊，
0: 对。但是，我本身看一部作品，比如说大家在讨论的，我觉得现在很火红的，我通常先不会看介绍，
1: 嗯，
0: 也不会看一些剧影评之类的，我觉得不要被影响。
1: 对啊，
0: 我要想去亲自去看，
1: 所以你不要讲啊。
0: 我想去看一下，当然我知道口碑很好，然后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那么火，然后连一些可能王晶导演或者是那种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说，
1: 嗯，
0: 就会分析他的爆红原因啊，或者说他火他会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我讲很好奇，因为近年来，因为大家又讨论的是那个电影的寒冬嘛，觉得好像有什么好作品啊，
1: 对，
0: 或者是大家进电影院的那个
1: 次数
0: 或是兴趣已经没啦，变成大家觉得好像很难了，又有没有兴起短剧又 AI 这一部电影推出，其实有一点点推翻了大家的一些观念了，
1: 嗯，
0: 原来不是大家厌倦还是大家没有兴趣，而是因为。
1: 剧没有好的剧本，
0: 或者是
1: 吸引大家进电影院。
0: 对，当你有好的作品，或者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些戏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掀起追看的热潮啊。
1: 嗯，就好像之前《破地狱》吧，《破地狱》也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是会让大家想要去电影院再看。
0: 坦白说，《破地狱》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那就。当然好，它是好的电影，
1: 嗯，
0: 但是当我去看的时候，反而就没有所谓的那种震撼，
1: 哦，
0: 我觉得哦，确实是还不错，我反而就对一些配角的演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对，但是这一部呢， 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写剧本，或者是也有参与过一些很广播剧啊，还是一些戏剧方面也是有研究。我觉得它强的地方是在于它后面的那个铺，就是它铺陈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张力。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有些电影或是电视剧它是后劲十足嘛，啊，这部戏就是这样子，
1: 哦。嗯，
0: 我坦白说，我看了过我两天之后，心情还是有点郁闷的。这郁闷我说不出来，他就是可能他也挑了我们一些心中的一些思绪出来，但是我也不懂得挑了哪一方面的出来，就是觉得这个影响力
1: 就触动了你某一些内心深处的感觉啦。
0: 就但是就其实这好像我也看到后来我看完之后我再去看影评，再看一些人观后感，其实大家跟我有同感，就是就是心中有点闷闷的，但是不懂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他就觉得好像他会让你去思考，但是他也没有给你一个好像很大的人生大道理，也没有，只是你好像是看着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是你心中好像也是有一些共
1: 鸣，心灵的某一处被挑起了啊，就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了。好，但我看了之后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0: 好，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你们本身对于素人演出的作品呢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哦，011-1701-8289。这首歌曲呢是薛之谦的歌《顽疾》。

0: 相守与欢。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vr.spr.gov.my。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动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OST。
3: 我在想啊，所谓的素人，那除了没有演戏经验之外，是不是关于他的名气并不是那么的大？那比如说球星去演戏的话，他算是素人吗？他不算吗？他是球星哎，对不对？
2: 哎，这个素人的定义的，可是在演戏方面他是素人吧，他没演过戏耶。
3: 但是名气已经大过很多，甚至大过很多明星啊。
2: 哎，这个值得去探讨一下，到底像这样子有名气的人，第一次演剧演戏算不算是素人？
3: 因为我看了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些资料，有一些其实他们是导演演员，有一些是可以有念过培训班之类的，只是没有演出机会，可能大家不认识他。
2: 但也不算是全素人了。我的角度啊，我觉得素人是完完全全没有演戏的经验的。像他们如果有经过训练，他怎样也是一个演训练班出身，有演戏经验的话，应该不算素人啊。
3: 比如说我在学校我是话剧学会的呢，但是我没有拍过电影跟电视剧啊。哦，演过舞台剧哦。
2: 舞台剧演员不算啦、
3: 啊，我们还要争论这个是，所以我们在看这类型的，比如说这一部电影哈，给阿妈的情书，还是大部分都是素人嘛，变成那个话题性就更强。我们看追溯回之前的，比如说周星驰的哈，那个演那个阿妈，也是阿妈这样子的年纪的，他就是演
2: 哪一部电
3: 影、啊，他演一个所谓的老宫女啊。就是年长的宫女啊，她跟罗志祥的对手戏的，然后跟她讲，哎呀，你不喜欢你要讲出来什么之类的啦，就你不要讲什么。其实那一段戏她是 NG， 你知道吗？而且还加一些对白，但他们觉得很好笑，他们就用了那个片段。
2: 我好像有印象，你说的那个老宫女，她有参在电影里面，
3: 对，
2: 她很搞笑，她的脸很搞笑。
3: 然后她在美人鱼的时候也有在演啊，她在西游那边也有演嘛，变成。他红了就也是火啦，
2: 就是自然啊。我觉得有时候素人哈，他不会顾虑很多，他就是我想怎样演就演吧，我觉得这样演好就这样啊，他不会去想，哎，你这样演其实不会，因为专业的人他会想很多啦，你这样演出对吗？你的情绪到位了吗？还是怎么样？那素人他真的不用想太多，他就凭他自己的感觉，哎，我觉得这样就对了，我平时就是这样啊，那我觉得这样演出去应该就还挺不错。有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你讲到错有错着嘛，也对，因为他没有想很多，他就很自然演出，反而会获得大家的这个掌声跟认同。
3: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的安排是挺恰当，是因为大部分都是素人嘛，变成那个层次啊，或者是那个大家的那个水准都在那边，不会太大落差。如果你说你加了一些很有经验的黄金配角啊，很资深的一些主角啊进去的话，可能因为有时候你看有一些明星或者是演员，他们也说嘛，因为演戏演很久了，你突然叫我演一个不会演，就是要很自然，然后演一个就好像一个会唱歌，你就要突然间叫我唱出就是不会唱歌的感觉，他很难。
2: 他反而演不到了。
3: 对对对，
2: 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你叫他降低那个位置，他做不到。
3: 而且你跟素人配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很有经验的，可能那个感觉，那个观众看也会觉得，我一个他怎么样去压，或是怎么样去就不会像他之前的演法，他也好像很难跟他有一些火花。
2: 我们讲的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当你没有做比较的时候，你觉得哎。还可以啊，还行啊，那就包容度很大。
3: 所以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反而觉得他很贴近生活，就好像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些人，你知道，说话哎就是这样咯。虽然我们不是那个籍贯或者是那个国度的人，但是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看素人演戏，因为之前本地电影是有嘛，确实是很自然，当然。拍电影他肯定会拿最好的那个镜头嘛，
2: 对，
3: 他也不会随便就挑一个这个镜头就放上去，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惊喜。而且我们也在讨论哈，现在因为素人电影非常的火了，有这个一个注意在前了嘛，有成功的一个例子了，你看1400万左右啦，这个制作费没有制作费、
2: 制作费
3: 而且是十多亿的那个票房，对，变成哇， 原来那个算是低成本的电影，但是就赚了很多的收入，或者是那个名气很大，现在还在上映，到处去循环巡回去宣传这样子。大家就开始说，因为之前讲 AI 会取代影视作品嘛，而且因为是采用 AI 嘛，我觉得它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就是 AI 一定会参与这些作品嘛。但是还是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你用最真诚最自然的一个方式去打动人心，说故事的方式啦，演员的那个演技啦，其实我觉得演技吼，他只要其实那个场景或是那个剧情他写出来，或对白很生活化，而且他讲的表达方式也很自然的话，他一定能够感染到大家会投入剧情的。
2: 这个也就是我一直还没有接触 AI 剧或者是 AI 电影的原因，因为我始终觉得要人演出来的才是真感情， AI 它能够制作，可是你还是觉得它是假的吧？可能我还没有过到自己那一关了。我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AI 它始终是制造出来的，但演出来的才是那种真感情。
3: 对我来说我会有保留，是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任何科技的东西都在进步，而且是突飞猛进的那种。就像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会把手机变成了必需品嘛，对不对？就手机的功能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了。
2: 当然啦，现在又有很多人是真的是在跟 AI 聊天啦。
3: 对
2: 就是
3: 它可以取代情感上的东西，
2: 是问他很多问题他都可以给你回答，给你一些答案，无可否认它也是一种陪伴啦。
3: 是，那当然大家常常会说的一个，我觉得到现在我也听了有点腻的，就是它取代不到温度啊，我们人的温度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以后它会的，
2: 陪伴已经做到了，所以那个陪伴的温度，是不是迟早会做到呢？其实，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3: 我反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你看，为什么当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爆红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觉得，哎，打住了，好像 AI 它有一些东西还做不到，是因为其实回到初心啊。其实坦白说，《阳光女子合唱团》跟《给阿妈的情书》的剧情，对我来说啦，还是有一点老套的。它就是一点傻狗血的感觉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以前我们在电视剧、电影都会看到的一些桥段，只是说故事的方式，还有演出整个的整体的感觉，它怎样去铺排让你有感动，或者是你很久没有看到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一个情谊，或者是一份大家，其实你看啊，阳光女子合唱团跟这部电影都是跟情谊有关的。
2: 所以这个就是导演的功力了。我觉得导演在导戏啊，还有他想要的那个效果啊，他要很清楚，要抓得很好。
3: 而且我看到是现代人缺的东西，就是情感上的连接，就是这是 AI 暂时给不到的。然后但是我们虽然科技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很疏离，或者是现实面让他觉得好像都比较冷漠了，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温度还会放大这个人性的光明面，你会觉得我好像在电影里面找到了一个安慰，或者是这是我渴望的一种人的真善美。
2: 随着这部电影的爆火，我不晓得下来大家会不会就是开始又往素人电影这方面去发展了。
3: 我觉得会有，但是要看你说故事的方式咯，还有你的剧本咯，
2: 要看你强不强了啊。
3: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咯。
2: 好啦，我也要下班去了，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咯，拜拜。
3: 路虎的歌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目标性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明天27号起在马来西亚半岛启动提前开放阶段，政府宣布了3项相关系统改善措施。财政部发文告指出，其中从下个月1号起，当局将暂时豁免收取柴油汽车的转名费，为期3个月。另外，在特定条件下，车主将获准将其柴油补贴资格转移到实际使用车辆的亲属，以解决车辆登记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同时，这项补贴措施也将扩大至涵盖公司名下的私人用途皮卡及吉普车，让更多用于日常通勤或小型商业用途的使用者受惠，但必须符合既定条件。财政部解释，改进这项补贴计划的措施是为了确保真正符合资格的国人能受惠，同时也堵住每年造成国家数十亿 Ringgit 损失的漏洞。柔佛州选期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确保州内的网络覆盖率维持在优化水平，特别是在关键地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网络设施稳定非常重要，以方便政党在竞选期间能顺利举行造势活动，并向选民传递信息。对此，他已经指示通委会展开例行监督，特别是在预计人潮比较多的地区。国家反毒机构呼吁企业界及非政府组织和该机构合作，加强对戒毒康复中心戒毒者的改造计划。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doros Linjuso 表示，毒品滥用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民共同参与，不应该仅由国家反毒机构或政府单独承担应对责任。他说，外部机构的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戒毒者离开改造中心之后，为他们提供辅导、激励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协助他们重建人生，并降低重蹈毒瘾的风险。他提到，中心也有本身的改造课程，但最重要的是学员离开中心之后的情况，因为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因此才鼓励企业机构及其他单位配合。国外方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带来的强降雨席卷台湾全岛，导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波及民众大约600万人，并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遇难。当地各大媒体报道，米克拉在星期5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且未登陆，但其外围环流与北上的西南风符合，给北部县市带来显著降雨，导致新竹、台北部分地区淹水。截至当天傍晚，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20个县市发布豪雨特报，其中屏东和高雄还将继续降超大豪雨，预计整体雨势要到星期6晚上才会放缓。联合国对美国移民执法机构拘留期

美国移民于海关执法局羁押期间死去。去年全年共有33人死亡，而2024年则有11人死亡。他也批评当局对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缺乏透明度，并指出这些死亡事件发生之际，美国正大幅扩大移民拘留体系。随着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战争及西亚冲突中不断改写战场规则，韩国军方也启动大规模无人化转型。韩国国防部宣布将加速推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实战部署，未来列装20000架以上各型低成本无人机，同时改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全面提升无人机与反无人机作战能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戴德瑞安话，伊布拉欠要求所有在地方政府阶段进行的审批程序必须加快以及整理，以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对此，他已经指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Tansri Samsur Asri Abubakar 展开协调，并且监督各地方政府，确保每个事务能够更有效并且有效率地执行。副首相 Data Street Dr. Ahmed Sahid Hamidi 表示，政府考虑将空手道列入马来西亚学校体育理事会锦标赛比赛项目。同时担任内阁体育发展委员会主席的 Ahmed Sahid 说，这项建议将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会议讨论，并请教教育部长 Fatina Siddiq 考虑将空手道纳入体育理事会的比赛项目。政府宣布今年的国庆日庆典主题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依然被保留成为庆典的官方标志，一直到明年。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达卓法米法丢指出，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庆典活动将以适中规模但是无失热闹氛围的方式进行。他亦提到，今年国庆月以及非母非亡非王条文推介礼将于7月18号在霹雳怡宝举行，而今年马来西亚庆典日定于9月16号在沙拉月登场。法米法迪亦透露，有关包括餐饮业在内的外劳内阁委员会会议最快下个星期召开，并由副首相戴德瑞阿麦扎希哈米迪主持。法米指出，由首相戴德瑞安华伊布拉欠今日主持的内阁会议中决定这件事，确保与外劳有关的课题能够全面处理以及解决。内阁同意在8月1号起，公务员将会落实混合式工作日作为公共服务界的新常态。公共服务局发文告指出，根据该措施，只要符合职责范围以及条件，公务员可以在屋企为部门主任所批准的替代地点办公两日，另外三日则在办公室上班，视服务需求而定。文告亦提到，这项措施是为了取代现有的居家办公措施。财政部表示，基础医疗健康保险或者是伊斯兰保险计划预计将在今年7月尾进入试点实施阶段。财政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计划是 RESET 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RESET 策略是由财政部、卫生部、国家银行以及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以应对医疗通胀，并且加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国家石油公司在全国各地加油站的燃油供应充足

稳定，预计可以维持到八月份。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edasri Azalina of Mansai 话，政府是根据国油公司的官方回应，同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每星期会议汇报中作出这项保证。国油对国内的燃油供应占大约50%。为了压制司机在受毒品影响下驾驶，警方将会在路障处使用退液检测试剂盒，以此检测电子烟液中是否掺有含成毒品。吉隆坡布杰阿曼警察总部罪案调查局主任达杜胡旋奥马坎指出，最近司机吸毒之后驾驶引起交通意外的连串事故令人担忧，警方可以通过检测试剂盒立即查出司机是否在受毒品影响的状态下驾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00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5: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4: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5: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4: 头发都竖起来了，
5: 不计较。
4: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5: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6: 怎么断
5: 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怎么断句呢？那是周华健的歌曲。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3: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的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2: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2: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听过的是王力宏的歌曲《爱错》，另一首歌曲呢是梁静茹演唱的歌哦，《情歌没有告诉你》。 IFM 越听越爱，夜了一点，听众选曲。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粉越听越爱，古俊和儿莲秃 FM 90.7。

听过的是马良的《往后余生》。明天呢，国军会有拍摄，所以呢就请假一天，会有小分代班哦。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时候我不会再哭。
1: 爱的修复，
2: 谁具备三种品德，谁便尝到了信仰的甘甜。真主和使者在他心中比其他一切更可爱，他爱一个人只是为了真主，他厌恶重返不信，犹如厌恶被投入火狱之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圣训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劝善，而是在告诉人们，真正的信仰会改变一个人的爱与厌恶。很多人口中承认自己心中有信仰，但是内心却长期被今世占据，忙于财富、地位、人情和欲望，却很少静下心了解真主的恩典。阅读使者的生平，使者在被伤害时仍然宽恕，在拥有权力时仍然谦逊，在黑暗与愚昧之中拯救人心。使者把人从部落仇恨、欺压妇女、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带向公正与仁慈。伊斯兰的传统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而是整个人类珍贵的光明。可是很多人从未真正的认识这份传承，因此也无法体会爱使者的意义。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利益之上。很多人亲近有权势、有财富的人，却轻视清真寺中朴素而清廉的信士，为了世俗关系，可以容忍许多违背真主命令的事情，看到错误时，内心却没有不安与抗拒。这说明人的心已经逐渐地习惯罪恶，信仰越弱，对罪恶就越麻木；信仰越强，内心越会因为违背真主而疼痛。因此，信仰不是一句“我相信”就足够了。主啊，求您使我们真正的爱您，并爱您的使者。求您不要让今世蒙蔽我们的心，不要让利益左右我们的爱和憎。求您使我们亲近清廉的人，厌恶罪恶与悖逆。求您让我们在学习中增长信仰，在行动中完善信仰，在软弱时仍离不开你的道路。求您赐予我们信仰的甘甜，并以信士的身份归荐于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众世界的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训，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地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了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10:00，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8: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 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星期六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为你选歌。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g

0: www.mb.my。
1: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kick 心
2: 啊！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3: 说好玩。

0: Spotify。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3: 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哎呦，外马之地队。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0: 要留着回忆。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3: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0: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关于感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人们在生病痊愈时，在饭后，在孩子顺利出生等等的时候，都会说感恩。感恩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宗教所关注的重点。在每年的10月或11月份，在美国或加拿大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源自于基督教，目的是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赠予与丰收。此外，巴西、希腊等地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感恩节。不过，不同国家庆祝感恩节的习俗各有不同。而伊斯兰教虽然没有固定的感恩节，但伊斯兰更加重视感恩。感恩是一种重要的美德，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恩不仅是对他人感恩的回报，更是对安拉的敬畏。伊斯兰教导我们，感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内心的态度。首先，伊斯兰教强调我们要感恩安拉。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赐予了我们的生命、健康和智慧。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感恩的重要性，例如安拉说，如果你们要计算安拉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安拉又说，你们当记住我，我就记住你们，你们应当感谢我，不要忘恩负义。感恩安拉不仅体现在祈祷和赞美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感恩安拉赋予的一切恩赐。在伊斯兰教中，感恩父母也是信仰的重要部分。安拉在第31章第14节中说，我们已嘱咐人类善待父母，他含辛若苦地怀着他，经过2年的哺乳期。父母的辛劳和付出是我们无法完全回报的，因此我们应当时刻怀有感恩之心，以孝顺和尊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伊斯兰教还教导我们要感恩他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先知穆罕默德圣人

0: 活动，以礼貌和尊重待人，都是感恩的具体表现。同时，保持内心的谦逊和知足，也是感恩的重要表现。不因得失而怨天尤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人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5: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尘，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Let's go, let's go.
3: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G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G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唉，在马来西亚找不到女朋友，竟然要跑到阿拉伯来会笔友啊！前面一位小姐还穿着阿拉伯的服装，大概就是她，让我过去问问。请问你就是奥利嘎戴小姐吗？
1: 我正是啊。啊，那你就是马来西亚来的笔友谭湘景啊？
0: 是啦。
1: 哇，真没想到你比秦香林更英俊更潇洒
0: 哦。你也不差，虽然蒙着脸，身材也不输给林凤娇啊。如果你参加世界小姐比赛，包你打一。
1: 哎呀，是真的
0: Miss Oligadai。 你知道我为你痴迷了

0: 今晚上我们就闪电结婚好不好？
1: 哦，好极了。
0: 你把脸上的纱布除下来吧。
1: 嗯，怪难为情的。
0: 哎呀，怕什么呢？让我帮你拿下来。哇，我的妈呀，原来你这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4: 易胜
3: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伊斯兰历的由来。伊斯兰历也叫西西来历，还要从穆圣愿主福安之受到安拉的启示，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那一年说起。那一年就是公元622年，穆圣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事件，在伊斯兰历史上被称为西西来历。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伊斯兰文明真正开始建立一个社会与国家体系。穆圣在40岁时奉命接受了安拉的启示，向世人宣传信仰独一的安拉，起初在麦加萧然传播，但随着信仰者日益增多，遭到了古莱史贵族的强烈反对，信士们面临了各种迫害、经济封锁、酷刑和社会孤立。当时的麦地那的两个主要部落奥斯族和汉兹拉基族长期内战，民众渴望和平与正义。在朝觐季节，麦地那的一些人听闻穆圣的品德与教导后深深的感动，秘密地归信了伊斯兰。他们请求穆圣迁徙到麦地那，并承诺保护他，帮助他宣传伊斯兰教。古莱氏族意识到穆圣的影响力已无法遏制，密谋联手暗杀他，以彻底瓦解伊斯兰。穆圣受到安拉的启示，便计划悄悄地离开麦加。穆圣命堂弟阿里躺在他的床上以掩饰他本人，并与最亲密的伙伴艾布巴卡一起出走。为了避开追捕，他们先藏身于萨尔山洞3天。古莱史派人四处搜捕，但安拉使他们眼盲心盲，未能发现两人。有蜘蛛在洞口接网，有鸽子在洞前筑巢下蛋。当追兵经过萨尔山洞，见此情景，以为没有人经过，放弃了搜查。3天后，两人继续行程，经历沙漠中千辛万苦。一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了麦地那附近的古巴村，受到了那里人的热情欢迎。先知在那里建了古巴清真寺，那就是伊斯兰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个清真寺。先知与跟在他们一起的穆斯林一同从古巴出发到麦地那，到塞利姆家族的家乡时已经到了中午了。在此，先知告诉穆斯林主麻日聚礼日成为主命的消息，并在那里礼了第一个主麻的聚礼。礼拜结束后，先知继续去往麦地那的路程。麦地那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非常的欢喜，为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排在路的两边。先知走过时，他们说：欢迎您，安拉的使者。小孩们都说：安拉的使者到了。在麦地那，人们非常热情地欢迎先知。先知在艾布艾尤布的家里做客，艾布艾尤布的家里旁边有个空地，先知穆罕默德买了这块地，在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当今在麦地那被穆斯林所游览的先知清真寺就在此地。先知迁徙到麦地那时，麦地那的人民将他视为精神与政治领袖。穆圣在此建立伊斯兰社会，实行教法、经济、社会制度。此后，伊斯兰开始从一个受迫害的小团体发展为拥有治理体

听过的歌曲有吴青峰的《起风了》，带你来到了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陪伴你从这个星期开始，这个小时开始，到待会儿的10点钟。那今天呢，其实恩慈会代班到12点了，不过，11点到12点啊，就是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它的内容比较多是重播跟歌曲为主，所以也不会听到恩慈的声音。不过呢，在下午时段到晚上的时段呢，都有不同的 DJ。代班主要是因为呢，今天我们的 DJ 们哈、都有拍摄的任务啊、那个到时候啊、其他的同事们回来了之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拍摄花絮了哈。那看到呢，这里有好多朋友都 WhatsApp 进来哈，并且说，哎呀，很快呀，六月又结束了，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六了。那也可以说。2026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正式的结束了、那下个星期呢就是下半年的开始了。哎呀，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感受呢？会觉得哦，2026年过得很快吗？我是觉得过得挺快的啊。或许年纪到了都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哈、好，那就说到你看说的时间快这件事哈、就是刚才说会有拍摄吗？拍摄什么呢？拍摄明年的 MV。有没有很快这么快就拍明年的 MV 了哈，所以我们都很提早做准备了哈。无论如何，我觉得时光是我们没有办法留住的，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让你的生命的深度、宽度、广度哈。如果你听到恩慈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哈，因为在上个星期就一整个星期吧就感冒了，主要是小孩的病传到给我、然后就咳嗽伤风，然后我发现好像好些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哈，就不太确定是什么流感病毒的，就大家好像喉咙都不太舒服，都会有卡痰、尤其是睡醒的时候就喉咙、会有痰。那我自己本身因为鼻子过敏哈，所以很容易出现这个鼻涕倒流到喉咙，然后就会变成痰这样，所以有好一阵子了这个过敏的情况，再加上这个病毒的感染啊、所以去看了医生，然后也吃了药就好一些些了啊，不过只是声音方面还没有100%的回复啦，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啦啊。不知道你的2026年上半年过得如何呢？可以来稍微的总结一下吧哈，来分享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

郭嘉伟的这首歌曲《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你好，我是恩慈。我们来看看这边听众朋友的留言啦。有杨英庆说：“早班愉快，好，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月花说：“值班愉快，新样，早安早安。”秀英，还有安娜、珍珠、小妹，还有 Teresa、安顺、小林、孙后，还有佩林、光荣、Tony Tio、美英、美才、荣坤以及 Annie 都在这边打卡报道啦。秀娟也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光荣也说，哦哟，这个来到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周末了，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2026年上半年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下半年。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去回顾你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其实你会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做法呢，一般我要依赖什么呢？我是依赖着这个我的photo album， 我的相册哈。那相册的话比较多，一般是记录生活的点滴嘛，就会稍微的刷一刷有哪一些照片，就说哎呀2026的上半年做了什么事呢。好像对于我来说，好像出国的痕迹会比较明显或者是深刻哦，像是三月份就去了一趟杭州，然后四月份就去了一趟邮轮哦，之后就去了朗登啊，然后又再到 Miri 啊，这些好像有出外的痕迹会比较明显，或者说烙印比较深刻。有些朋友就说啊，这生活有的时候如果过得太平淡哈，日复一日，然后又没有什么仪式感，先不说出国了哈，就说嘛，在平日生活里面增添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印记哦。昨天也有跟一些朋友聊起仪式感这件事情，就说他觉得仪式感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有趣味一点啊，上上下下的啊，毕竟要走过这个日子啊，总有苦有甜嘛。能够走过一段日子其实都很值得庆，每一段日子都值得庆祝一下，肯定自己的努力也好，或者是犒赏自己的坚强也好感谢的去度过一个，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日子也好，都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刚才说的这个感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哈。像我也很感恩家人都平安，孩子也平安其中一个在二月份很难忘的就是可乐进医院嘛，我自己也在那几天折腾的特别厉害，所以那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也是一个烙印啊。然后爸爸的生日，爸爸70岁的大寿，也是我在这上半年的烙印。所以其实在半年里面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当然它也可以是平平淡淡，就是看人生的阶段。最重要是这段日子有让你过得觉得满足也好，或者是就算不是那么如意的也好，但是能够让你觉得不忘这段日子，我有稍微的往前走一点，或者至少我有能够好好的保持着，经历着不同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吧。所以我想这是可以回顾这上半年，然后盼望下半年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跟日子，也可以得有分享哦。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4: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5: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4: 拒绝网络霸凌，
5: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4: 你的每一份善意
0: 都是改变的开始。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9: Let's go, let's go。
10: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8: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听完听的歌曲就是这个春娇与志明的插曲哈，不知道有没有你的这个电影回忆呢？我自己本身是相当喜欢看电影了，最近有上映了一部那个《阿嬷的情书》，不知道你看了吗？相当的风风火火啊！我自己想看，但是还没来得及看哈。有的小孩确实是比较难，就是出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不过看到蛮多的长辈啊，甚至我妈的朋友呢，都揪他一起去看哈。我还没有问他就是观影后的感受了哈，但是我觉得这种多少都会跟我们有一种连接感啊，毕竟我想这种从中国下南洋啊来到不管是这个泰国也好啦，马来西亚都好啦，我想都有可能在类似的一个情怀，或者是对于长辈过去的一些记忆，可能很多人对于长辈当初是怎么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也未必了解，甚至可能也没想过去了解。好像我小时候也是，到长大了之后呢，才会对所谓的跟过去是怎么样，造就今天我们能够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啊，这些我后来长大了都有去问我的爸爸妈妈啊，有一些故事能够追溯了，但是有些就已经无从考究哈，但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代一代的血脉相连的故事啊，还是会令我挺动容的。然后我也蛮感谢跟觉得啊，辛苦了当年的这个祖辈啊，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了马来西亚这片土地，让我能够成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我觉得做马来西亚人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哈。刚才说到长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哎呀，这个到底要长到几岁哈？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可以活到几岁是你理想的年纪，有没有想要活过百岁呢？看到有这样的一则趣闻哈，巴西有三位年龄都已经破百的姐妹，她们的年龄总和达到了316岁，那就被这个建立世界纪录，被认定为全球在世年龄总和最高的三姐妹。哇，很幸福嘞，这三姐妹哈，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好像年纪大了，慢慢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了这样子哈，这三姐妹分别几岁呢？一位是109岁，最大的姐姐啊，然后第二位呢是104岁，那第三位的妹妹是103岁哦，他们都在巴西，三位都还在世。那这长寿有什么秘诀吗？啊，他们是这么说了哈，有参加了一个探索跟长寿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案例或许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去了解长寿究竟跟基因还是环境有关，以及如何维持老年人的健康和身体机能。那他们就说他们的健康饮食跟积极的生活方式哈，他们就回忆起在童年的时候呢，时常在河里游泳捕鱼，所有吃的都是新鲜的，说那时候呢甚至没有冰箱，然后也有说喂母乳也是非常重要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些小细节了哈，目前只是分享他们的方式，这个也不用很直接的因果关系哈，比如说什么没有冰箱吃新鲜的，以前也很多人吃冰箱跟新鲜啦，但是目前他们刚刚还参与这个长寿的研究啦哈，所以还要有待看看能够怎么的归类啦。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河里捕鱼啦，然后还有锻炼身体啦，就是饮食也是比较注重啦，积极生活，还有比如说这个体育锻炼，充足的睡眠，有效的压力管理，以及保持社交跟心理的活跃，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延缓衰老的过程。那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些视频啦，就是说到其实很多人，当然我们比较说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身体的锻炼还有饮食，这比较外在的，而常常可能比较被忽略的就是心理的压力哈。其实心理的压力也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压力啊就是看不见嘛，但是其实身体都陪你感受着。你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你有时候太紧张的时候会拉肚子或者是当你压力挺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膀会很酸痛这些都是你的情绪，你的身体在陪你扛着，所以对于自己的压力情况也要有意识的去舒缓舒缓，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我

听过的是这个 Ella 唱的阿卡 Ella。 那这个小时呢就到这里跟你分享了这个三位姐妹可以很幸福的活过百岁的小小趣闻了哈。那先跟你预告一下，在下个小时呢会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会跟你关注过去的一个星期国内的跟国外的大小新闻。那待会儿呢在八点半到十点呢将会有心灵零距离。那我们聊一聊哈，从这个从俗语反思个人生活的选项，就常常呢我们听到别人说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啦，或者是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啦，或者是养儿防老啊等等的这些俗语哦。但这是别人的成功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生命节奏。那要如何的去挑选一个自己的立场，或者觉得更适合自己一点呢？那就会在待会儿八点半的这个单元，也就是心灵零距离，邀请到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今天有慧婷，也是跟我第一次合作哈，那来聊一聊啦，我们要怎么样在别人的意见里面，仿佛是生活智慧里面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啊，就像刚才说的哈，就是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就锁定 IFM， 越听越爱。先来听这首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提醒各方在柔佛州选举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公务员混合工作日办公制度八月一号起执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原油期货大跌。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提名程序定于今早九点到十点，在全州56个指定的提名中心进行。随后，选举官将正式公布符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名单。在这之前，选委会已择定6月17号为柔佛州选举提名日，7月7号是提前投票日，投票日则定在7月11号。选委会主席 Dadosri Raman Harun 昨天表示，选委会已售出了593份柔佛州选举提名表格，不过只有133人确认参选及缴付定金。首相 Dado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在马来西亚民主环境的背景下，柔佛州选举出现多角战纯属平常。不过，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提醒各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同时也促请西盟各成员党在本次州选举竞选活动中维持良好言行。
2: 啊，jangan sombong, jangan kata oh tolak orang itu tolak dah kerja sama lah. Malaysia ni dah begini rupa. Ambil lah sikap yang sederhana sikit. Cuba.layani santuni sebanyak mungkin masyarakat kita。
1: 配合柔佛州选，通讯部和新闻局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晚会携手合作，分别在麻坡和新山开设媒体中心，方便媒体从业员报道选举消息。通讯部发文告指出，全柔佛州的100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也扮演媒体支援中心角色，并在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6点运作。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尔法六提醒，在柔佛州选举期间，所有政党竞选团队以及支持者务必奉行健康的竞选文化，发言根据事实而非任意诽谤，因为健康的竞选方式为的是确保民主进程在充分讲究礼仪且守法的前提下进行。也是西盟宣传主任的 Famu 说，西盟将在柔佛州选举期间通过数码平台开展和实地同步进行的竞选活动。柔佛州选期间，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将确保州内的网络覆盖率维持在优化水平，特别是在关键地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网络设施稳定将方便政党在竞选期间能顺利举行造势活动，并向选民传递信息。对此，他已经指示通委会展开例行监督，特别是在预计人潮比较多的地区。首相 Dado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为照顾公务员的福利，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也是财长的安诺说，他在访问国内几个州，如槟城、霹雳、柔佛、森美兰期间，发现公务员在缴付房租方面面对严重的问题，因此他表示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房屋。他提到，虽然政府已经为公务员加薪，但在一些州属，房屋租金上涨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公共服务局的消息，内阁昨天同意从8月1号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执行混合工作日 HBH 制度，也就是居家与办公室混合办公，这种工作制将成为常态。新制度之下，公务员可在符合服务需求、职能适用性以及既定条件的前提下，一星期2天居家办公，或在部门主管批准之下在其他地点办公，其余3天则在办公室工作。这种新制度将取代现有为应对西亚战事而安排的 BDR 居家办公模式。公共服务局表示，新制度为公务员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但不减少工作时长，也不影响公共服务局向民众所提供的必要服务。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投资者纷纷抛售关键科技股，转投市场中更具防御性的板块。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星期五录得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纳指下跌 60.98 点，跌幅为 0.24%， 报 25,297.61。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44.51 点，跌幅为 0.09%， 报 51,876.10。标普500指数跌 3.47 点，跌幅为 0.05%， 报 7,354.02。国际油价方面，结束美伊战争的持久协议谈判取得初步进展后，船只已开始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市场新增大量原油供应。美国原油期货大跌，几乎抹去战争期间的全部涨幅。布伦特原油下跌 4.3%， 结算价低于每桶72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星期五下跌 3.7%， 收于69美元附近。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这么表示，委内瑞拉北部和中部星期五晚间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震级分别 7.2 级和 7.5 级，两次地震发生时间相隔39秒。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地区也有建筑倒塌，当局还在展开救援，并相信还有许多人受困废墟之下。国际救援队正陆续赶到委内瑞拉协助救灾。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发布的消息说，地震发生后，政府已决定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行军事化部署。在这之前，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指出，24号强震后，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已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已向地震的灾区委内瑞拉派遣医疗队，运送35吨紧急物资以及一座野战医院。一架小型飞机26号星期五傍晚疑似撞上了中国首都北京的最高建筑中国尊，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未明。事发后，这

0: 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来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三轮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战，法国以4-1轻取挪威拿下胜利。法国队小组赛三战全取9分，稳居 I 组头名，挪威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将对阵科特迪瓦。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伊拉克队，保留了晋级32强的希望。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提醒各方在柔佛州选举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公务员混合工作日办公制度8月1号起执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原油期货大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1998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团库扎法主持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的开幕典礼。配合开幕典礼，一架属于马航的波音777客机顺利降落，机上载有150名乘客。这些乘客来自雪邦周边的5个村庄，象征着 KLIA 正式投入运作。KLIA 是当时全球面积第二大的机场，建设目的是取代苏邦苏丹阿布都阿兹沙机场，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国际门户。该机场建在约1万公顷的土地上，总建设成本达到了90亿令吉。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来到了7点15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在爱十分的这个小时呢，就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这个星期，我想马来西亚最关注的新闻就是此时此刻，现在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要准备进行的是提名啦。在柔佛周选就在今天，将会在早上9点到10点进行。那选委会呢就提到了哈，候选人必须正确填写提名表格，接着由候选人、提名人和复议人上述任何两人或其中一人在提名日的指定时间，也就是今天9点到10点，到全柔佛56个提名中心呈交表格给选举官，并且呢要携带按柜金的收据为付款证明。那根据之前呢就是有提到哈，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主席透露，选委会至今已经卖出了593份的提名表格，但之前呢是只有133名准候选人是缴付了按柜金。不过呢其实在提名日的这个提名程序开始之前呢，准候选人还是有时间完成付款的哈，就是到目前为止哈，因此可能也会继续的增加了哈，这个是在昨天的一个数据，相信今天会增加更多。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一看了哈，除了有这个国政、西盟和这个国盟三大阵营展开正面交锋之外呢，另外还有像是同心党、MUDA、社会主义党等等的这些政党呢加入战局，所以呢这个选战的格局呢预料会比过往更加的复杂。那从公布的那些候选人名单当中分析哈，国政跟西盟继续在56个州的州议席全面开战，双方呢都借助完整的布局争取执政的优势。相比之下呢，国盟这一届呢是这个竞逐33席，集中资源攻打重点的选区以提升胜选的机会，其他的政党则是有限度的参与主攻特定的区域或者议题，力争成为影响选情的关键变量。那我们来看看在国政方面呢，作为柔佛州的执政的阵营哈，依然是以巫统为核心，就竞逐37个席位。那马华和国大党分别上阵15个跟4个席位，就是马华15席，国大党争取这个4席。那国政的整体布局是延续稳守传统票仓的策略，但是面对这国盟争夺这个马来选票呢，也必须对西盟以及在这个城市以及半城市的选区的挑战。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看到这几天也有其他的一些新闻啦，像是巫统的最高理事伯安在提名日前夕退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言论争议，是否对国政的选情有影响呢，就有待观察了。那我们另一方面呢，就看看公正党啦，是竞逐20席，在这个民兴党就是上阵17席，就是这个民主行动党是17席，然后诚信党呢则是19席，所以整体的分配大致是维持过去的合作模式哈，是兼顾着各党的传统票仓以及族群结构。那民主行动党在这次在部分的混合和城市选区推出了年轻的以及女性的候选人，那公正党呢则持续深耕马来及混合选区，诚信党呢则是专注在马来票仓以争取广大跟扩大支持的基础。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国盟了哈，这次则是比较谨慎的布局，就是竞逐33个席位，其中呢土团党就是竞逐16个席位，伊斯兰党11个席位，还有这个 MIPP 5个席位，以及这个祖国斗士党1个席位。那国盟则是选择集中资源在这个优势选区，避免战线过长分散这个竞选的力量，同时希望呢凭着马来票的整合效应，在柔佛北部跟乡区争取突破。那另一方面我们说呢，除了这三大阵营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这个小政党了哈，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Rafizi 领导的同心党是竞逐15席，而穆大党呢则是计划竞逐4席，社会主义党则是竞逐1席。虽然这些政党的整体规模不大，但是这个票源接近的都是混合选区，依然有可能会分散主要的阵营支持，增加三角战甚至是四角战的机会出现，让部分原本被视为安全区的议席添加不确定性。那这对这个会出现多角战啊，或者是三角战、四角战啊，我国首相呢，达德什安努尔他就说，如果的州选中出现多角战，在马来西亚民主实践属于正常现象。他就提醒所有的参选政党必须要文明竞选。他说，三角战到六角战呢、都是很正常的啦，要文明竞选，保持道德啊，不要超出底线。他也提醒所有的西盟党哈、在这次柔佛州选中要好好的表现。他也提到了希望就是每个盟党呢都能够更贴近民众哈、不要避免要傲慢自大，不要排斥他人，要团结合作，保持中庸的态度，尽量服务并且善待我们尽可能多的社会大众。那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数据哈，选举委员会就有提供的数据是柔佛州一共有272万7926名的合格选民，其中18岁到20岁的手头族有165386人，占了整体的选民 6%。而也有分析认为呢，年轻选民的投票倾向跟整体的投票率或许将会左右整个就是左右多个边缘议席胜负的关键。好了，那随着虽然之前有公布了这些候选人的名单，但是也要正式的经过待会儿早上9点到10点的提名之后呢，一切才会正式的全面开展。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7: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6: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8: IFM 越听越爱，
9: 欢迎回来。先给你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消息了哈，就是世界杯小组赛是进入了尾声了，32强的名单是陆续出炉。那昨天最具戏剧性的比赛呢，是来自第一组的土耳其对美国。那美国虽然开赛仅2分钟就由后卫率先破门，不过的土耳其没有放弃啊，紧接着这个阿尔达居莱尔就扳平比分，下半场呢双方一路拉锯，那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卡安艾汉就攻入绝杀，帮助土耳其以3-2爆冷的打败美国。不过呢，这场胜利来的有点太迟了哈，因为这个土耳其的前两场先后输给了澳洲跟巴拉圭，即使呢最后一战是打败了美国，依然因为积分不足，遗憾的止步在小组赛。那美国则是凭借着前面两场的胜利，依然是以第一组第一晋级32强。那截至目前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德国、法国、日本等球队呢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而卡塔尔、土耳其的等这个队呢则提前的出局。那随着小组赛来到最后的阶段，就是这个其余的晋级名额呢依然的在激烈的争夺当中。那接下来呢，世界杯将会进入更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每一场都是生死战，所以精彩的程度跟程序呢一定大家会觉得更加的升级，也会越来越紧张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有再顺便的提到了哈，就是本届的世界杯至今已经刷新了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哈。随着赛事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呢，每一场比赛都没有重来的机会啦，比赛的节奏跟强度也会全面的升级。所以我们在 IFM 这边呢，也会在每个小时哈，都会跟大家都尽量的可以更新一下关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啦。所以要记得留守着 IFM， 越听越爱。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八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单元呢，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刚才听到了比较激昂的是这个世界杯的歌曲啊，还有这个消息了哈。如果你有在关注的话呢，我想会这个赛事越来越紧张了哈。不过我们再转一个焦点，关注一则比较让人悲痛的新闻呢，就是这个地震的新闻。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面，国际上比较被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多国同时发生强震哈，包括了第一是比较受到灾情严重的委内瑞拉，那它就发生了 7.2 级以及 7.5 级的双重强震，两次地震呢相隔不到一分钟。那同样时间呢，还有的就是日本北海道这个外海 7.2 级的地震。那还有美国加州北加州 5.6 级的地震，这三个国家几乎在8个小时内相继发生地震，引起不少的民众猜测是否什么全球地震异常。但是美国的地质调查局则以及多位的地震学家则指出，地震发生于不同板块的边界。那其实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多次7级以上的地震，除非距离非常靠近它，否则跨越数千里的地震几乎是互相不会互相的这个触发的。这一次呢，就是属于时间上的巧合，而不是连锁反应哈。所以刚才说的这北海道、美国还有委内瑞拉的三个地震都不是连锁反应，是刚好时间在这个8个小时之内哈，不同的板块就发生了地震哈，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民众也无需过度的联想啊，但是应该要保持着这个防灾的意识。那在日本方面跟美国方面呢，他们的地震都属于没有太大的人员伤亡报告啊，虽然民众是明显的感觉摇晃，部分的轻建筑也有微微的受损。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海外海哈，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造成了局部的设施受损啊，反倒是在委内瑞拉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那目前也看到这个死亡人数不断的上升哈，那根据目前的一个官方上面的确认，是有589人死亡，3000人受伤。当地的报告跟专门的机构的报告也有指超过5万人失踪，所以联合国官员就认为跟评断这个死亡人数还有可能会大幅度的攀升。所看到的委内瑞拉的目前的救援动态呢，是有至少来自17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包括中国、美国、瑞士、西班牙、墨西哥等等，以及联合国的搜救人员已经陆续的抵达灾区去搜救以及医疗工作。那这个地震对于首都就是加拉加斯以及周边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医院和红十字会总部在内多栋重要的建筑都已经受损。那全国有全国是进入了紧急状态，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灾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其实在这一次还是这两次是有两个地震的，其实它是双重强震哈，是 7.2 级跟 7.5 级的双重地震。而这两次的地震呢，其实前后相隔就是不到一分钟，所以才会让这次的灾情是如此的严重了。所以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是让人就是还是比较悲痛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做拯救的行动能够尽快的进行，也希望更多的生命能够去被拯救出来了。这也是只能够送上这个默默的祝福，也为所有的灾民祈祷。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 App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5: 沙妈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近人呀、
2: 啊。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听过的歌曲是李凯欣的小刺猬。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就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高级别的会谈已经结束，那双方都形容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度，并为下一个阶段的和平谈判建立了初步的框架。那这是在6月22号所看到的一则新闻呢、啊、哈。那其实呢，这个其实也算是起了非常大的关注了哈，虽然是发生在星期一的事情。那根据会后由协调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呢，美伊双方同意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为目标，并且成立了高级别的委员会监督后续的谈判，同时也设立多个技术工作组，分别处理核问题、解除制裁、监督执行以及争端的解决机制等等议题。另外呢，各方也决定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安全沟通机制，确保国际商船能够安全通行，避免区域的局势再度的升温。那伊朗表示呢，这场历时18个小时的会谈就是就已经针对着伊朗石油出口许可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等等的问题取得进展。不过呢，德黑兰就强调，未来正式谈判必须建立在协议内容逐步落实的基础上，特别是制裁松绑以及相关承诺兑现之后，才会有进一步更敏感的核议题才会进行讨论。美国方面呢，则表示在这一次的会谈最终的一个协议哈，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啦，希望未来的60天能够更完整的进行这个和平协议，并且去推动区域性的局势降温。不过呢，美国依然坚持最终的协议必须确保这个伊朗的核计划受到国际监督，并且接受严格检查。那所以就是这两方面还是有所的拉扯的空间吧哈，就是对于核议题啦。不过当然前提就是像德黑兰说的哈，就是制裁松绑跟相关的承诺。那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了吗？那目前呢是已经开始算是恢复通航了哈。那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也启动了船只疏散以及通行计划，部分的邮轮、货轮已经陆续的通过海峡。不过呢，它并不是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哈，主要几个原因，因为中央的主航道依然有水雷，那航运量依然是低于正常水平，那安全的风险依然有存在，那有一些保费很高，运费也偏高了。那抱歉，有点咳嗽哈。那目前呢，看到分析就认为呢，这次第一次的会谈的最大成果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获得解决，而是双方终于建立一个持续的谈判机制。那未来的60天将会决定美国跟伊朗关系是否能够从停火迈向正式的和平协议跟关键的观察区。那目前呢，是否能够解除这个长期的制裁跟核计划，那就是看双方的信任是否能够建立，依然是目前最关注的挑战了哈。不过当然所乐见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始恢复有限度的通航，那这对全球的资源或者燃油来说是一则算是好消息吧。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将随着今早九点的提名程序开展后正式掀开序幕，候选人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今早十点之前提交提名表格，完成提名程序。选举官会在提名程序完成后宣布参与本次州选的候选人名单。14天的竞选期将一直持续到7月10号午夜11点59分。截至昨天，选委会出售的提名表格总共有593份，缴付定金确认参选的有133人。根据选委会，柔佛州本次州选举总共有272万7926名登记选民，其中包括270万3175名普通选民，12041名军人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2710名警员及他们的配偶。各政党派出上阵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些新面孔，也有的是现任议员以及曾任民选代表的候选人。随着柔佛州选举竞选活动今天掀开序幕，西盟将通过基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强化竞选策略。西盟通讯主任 Dato Famil Fazio 说，这项策略将确保西盟的信息和政策可有效传达到社会各层面。竞选20个席位的人民公正党将在今早的提名后立即开展竞选活动。国际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展由美国中介的第五轮谈判。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针对以色列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方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大约 9.7 公里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世界杯今天继续开打，早上八点 ，H 组西班牙将对阵乌拉圭，而沙特阿拉伯将迎战福德角。G 组比利时则在上午11点迎战纽西兰，伊朗则对阵埃及。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已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现场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成功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将近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纪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